0: 你在这儿造什么船呢？挪亚就教育他们。挪亚说啊，上帝发现咱们人类啊太可恶了，上帝要惩罚咱们呢，你们要听信我的话，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改悔吧，改悔了你们就得救了，跟我一块造船呢，等船造好了，灾难来临的时候咱们都得救了，这是上帝的意思啊。这些人听完哈哈大笑，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挪亚呀纯是脑袋有问题啊，他们不听信挪亚的话，照样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啊，继续干着恶事啊。据说挪亚这条船就是历史上最早的方舟，它呢拯救了人类啊。挪亚造船，据经书上记载造了100多年，怎么这么慢呢？他全家8口人，他有妇女呢，等船造好了，世界上真就发了洪水了。这洪水下了7749天呐，把地球都淹没了。挪亚一家老小按照上帝的意思，提前把地球上的动物按品种啊一样带一对一公一母都带到船上了，还得给他们安排个住的地方，还得预备点饲料，那都是上帝的事了。把人类保存了，把地球上的一些动物也保存下来了。那么多动物一样一对能装得下吗？那就是上帝的事了，跟咱就没关系了。这场洪水下了好多天呐，终于有一天雨停了。又过了些日子，挪亚放出了鸽子，等鸽子叼回来树枝的时候，挪亚知道洪水已经撤去了，陆地上的植物啊露出来了。挪亚一家8口人全都被这条大船给救了。据说这条大船呐，至今还在土耳其山顶上搁着呢。挪亚一家8口人，你再看今天那个船字儿，是不是8口和一个舟就是船字了？从此方舟就成为拯救人类的一个代名词了。这武汉闹起了新冠肺炎，据说这病毒啊很厉害，可是这国家领导人呢有办法呀，建了个医院，给这个医院起个名叫方舱医院。这方舱我估计啊就是根据方舟来的，船舱嘛，方舱就代表了方舟啊，说白了不就是一条大方船吗？行了，咱也别离太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高俅安排这个叶春呐开始打造船只，没想到当着船热火朝天的造得差不多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令高俅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差点没把高俅的美梦给搅黄了。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

0: 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就在高俅安排这个造船专家叶春大张旗鼓在建造大船的时候啊，朝廷派来的援军秋月将军领着精兵强将也到了，高俅是非常高兴啊，这回梁山这些草寇看你们往哪里逃，他呢这边盼着大船早一天建成，这边呢也得安排排兵布阵。这个秋月啊确实了不得，这领兵打仗还真有一套，他就按照高太尉的意思，一边训练水军，一边啊训练步军，他是水军步军一块抓，这军马训练的非常棒啊，就等着这船一旦造好了就向梁山发动总攻，高俅这美梦就成真了。可没想到啊，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你这边轰轰烈烈的造船造了快半年了，人家水泊梁山那边能闲着吗？人家也得到消息了，听说高俅这回造的大船特别的大呀，这要是把这些大船都造成了，对我们水泊梁山真就带来威胁了，怎么办呢？这吴用有主意啊，吴用啊想了一会儿，头领啊，咱们这么办啊，朝廷现在造船呐，他急需一些民工，也就是工匠，你只要是工匠他就用，咱们派几个水军头领化了妆，就说去帮他造船，这人脑袋上都没刻字儿，换了装了，这穿凿打扮都变成工匠的打扮了，根本他就不会怀疑呀。然后呢，咱把这些弟兄秘密的派进去，他们进去肯定要搜身，为什么呢？这造船呐，他也担心失火。你别看那年头啊，没有119，但是这造船场地防火可是件大事啊。这些个弟兄们进去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哎，带点工具就行了，任你官军怎么搜你也搜不出来身上带的易燃易爆物。那么随后呢，就由顾大嫂和母夜叉孙二娘呢装成农村的妇女给自己爷们送饭，这总可以吧？这时候再把这易燃物带进去，他检查的就不严了，再说夫道人家他也不好意思收身呐。宋江一听真是个好主意，万一要出了事儿呢？出事不怕，出事啊叫石阡段景柱相帮，再让张青呢把这些官军给引开，咱们呢前后做好配合，保证万无一失啊。就说的意思，让这些个人冒充工匠去给官军造船，然后顾大嫂孙二娘呢以给自己爷们儿送铺盖，再送点吃的，以这个为名呢就可以把易燃物带进去，带进去之后他们就可以找机会下手了，一旦官军要是发现了，咱们再派人接应，这就万无一失了。宋江听完了微微点了下头，好好好，就按军师说的办。哎呀，这些人就开始分头行动了。在讲《水浒传》这部书的时候，我还真就看了原文，也听了单老先生和田连元老先生讲《水浒传》这部评书这段书是怎么讲的，我反复听了好几遍，觉得讲得非常好啊。不过咱这个说书先生啊，也知道大家伙也都听了这故事了，前后呢大概的内容基本上一样，我跟这两位老先生所讲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进去的时候啊，人家朝廷官员一定得强行的搜身，他们呢就是想带易燃物也带不进去，最起码点火的这些 火绳子或者是打火石啊，你都带不进去啊，人家强行就给你没收了。那么这时候如果他们先进去，到里边的情况都了解了，再由妇女把这点火的东西送进去，这不就方便多了吗？这女人送这些东西啊，她不容易引起官军的注意。再说

宋军为了这个大船厂啊，捐了很大很大的一片大泥滩。像现在造船呐，都讲究船坞，那年头没有船坞，都在泥滩上造船。这船造好了，直接就推下水了。你要再修个大船坞啊，成本太高了。这古代造木船也一样，也不修船坞啊。这大泥滩开始造船呐，造船的工匠啊，吃喝拉撒都在这船厂里边，你想出去没门啊。既然不让他们出去，人家家属总得来看一看爷们儿吧，时间长了也想得慌啊。再说给爷们儿送点好吃的，送点铺的盖的，这都是人之常情的事儿。结果这些人呐，在里边这一开始造船，就把这情况都了解了，跟里边这些工匠啊也都混熟了，跟这些小头目也经常套套近乎。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没过多长时间呐，孙二娘和顾大嫂带着被货褥子，还有些好吃的东西，像什么腊肉啊，还有干粮啊，这些好吃的东西，认可不给孩子吃也得给爷们吃。这丈夫就是她的山呐，哎，就是女人的靠山。你看这女人嫁给丈夫以后就叫夫人了，这夫人怎么写一个女字儿，把那山搬倒了，哎，她就依靠这座山了。这就是夫人的夫啊，夫人要想征服爷们儿，就得关爱爷们儿啊，你不能总跟爷们儿干仗，你总跟爷们儿干仗，爷们儿也不服你啊，你就征服不了爷们儿啊。那么想征服爷们儿，就得对爷们儿好点，好吃的好喝的给爷们儿预备点，爷们儿冷了关心关心，多做点暖衣服，到换季的时候把这被褥给换一换，拆一拆，洗一洗，这些夫人才是爷们儿需要的女人呐。所以呢，这夫人呐就把这好吃的好喝的都带好了，来看爷们来了。再说这些小头目跟这些水泊梁山的人相处的也都不错呀，一听说找谁谁谁，好好好，马上安排让你们见见爷们吧，不过可不能睡觉啊，睡觉耽误事儿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在表面上得客客气气的。当这些个妇女进到船厂里边，很快跟自己这假男人都见面了，不过也有真男人。你像那个菜园子张青，那不就是真正的孙二娘的丈夫吗？哎呀，这回啊他们这场戏演的也太像了。这夫妻离别很长时间了，你看见面啊得亲热亲热，走了也得装模作样的流几滴眼泪呀。要说演这出戏，顾大嫂演的就没有孙二娘演的像了。孙二娘原来开店的时候就专门会演戏呀。你看这孙二娘跟自己这假爷们分手的时候是恋恋不舍呀，一个劲儿的擦眼角啊，装的这像劲儿就甭提了。当他们把点火的易燃物都交给了梁山以石谦为首的六名好汉，他们呢就算完成任务了，他们赶快就回去了。他们走了之后，等到了晚上啊，石谦领着这六员勇士就开始伸手喽。要说这古上找石谦呐，你看干别的事儿他没本事，要说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儿啊，那是手到擒来呀。他一看夜深人静了，就领着这六位义士开始动手喽。这一下手啊，把这一些易燃品就点着了。这造船的地方，你说什么最多？木材最多呀。这木材一点燃，呼啦一下子，船厂就变成一片火海喽。高俅深更半夜的听到信儿，也都惊呆了。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梁山的人来烧我的大船来了？赶快，他就下令啊，一边安排人赶快救火，一边安排秋月领着他手下那位将军去追这些放火的贼人呐。这肯定是梁山的贼人在背后给我放火呀。他亲自指挥军民人等不惜一切代价得救火呀。忙了后半夜呀，好在这个地方离水源比较近，
就在这大水泡子边

天嘛，大火呀终于被扑灭了，可这船呐烧的是胡不拉肯呐，这损失太大了。那边啊同时啊派秋月将军赶快去追杀这些梁山派来的放火犯呐。还追杀什么呢？石谦领着这几个人呐没跑回梁山，到那边草料场啊又把大宋军的草料场也给点燃了。哎呀，这一下子把高俅气的是直瞪眼睛啊，梁山的这些贼人呐，我要不把你们剿灭了，我誓不为人。他这边又得命令大伙啊去到草料场救火，这样一来可真够高俅的呛啊。梁山放火的这些人这边放火烧了船厂，那边啊又把这下子朝廷的损失。单说秋月带着自己手下的副将军周昂正去追石谦他们这些放火犯呢，没想到半道冲出来一哨人马呀，人家水泊梁山派人接应来了。派谁呀？派的是梅雨剑张清啊。这张清的梅雨剑称号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那飞石飞得快呀，嗖嗖嗖啊，这石子一飞出来打个正着啊，把谁？把大将军秋月呀。这秋月门牙被人家梅雨剑张清这一颗石子给一腿打下四颗来，哎呀打的是满嘴淌血呀，闭不上嘴了，还追什么呢？赶快收兵。这秋月和周昂领着兵马回去的时候，那边火就得差不多了。这官军损失这么大，怎么向朝廷交代呀？跟水泊梁山这仇啊看来解不开了。高俅是下了最后的决心呢，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梁山这些草寇给他一举灭掉啊。这个决心下了80回了，看这回怎么样吧。他是重整旗鼓啊，赶快再从各地又调派了一些工匠，把这些被烧坏的战船呐，能修的修，能补的补，修不好的就弃了，然后重新造大船。你还真别说，也就是个半月时间呐，他还真把这船呐造的差不多了。当这300多条大船造好以后，这回高俅高兴了，好，梁山这些草寇看你们哪里逃。当他把这大船都布置好了，把这水军也都安排完了，得选个好日子向梁山进发呀。他是水路旱路两路并，有旱路吗？有旱路啊。这个时候已经隆冬时节了，隆冬时节这水位啊就撤下了很多呀，那些长芦苇的芦苇滩都变成陆地了，不过还有深水的地方，那就得在水上。高俅他要亲自指挥这场剿灭梁山军的行动，他也是身披铠甲呀。你看今天他头戴金冠，上嵌珠宝，珠光四射，身穿大红色的锦袍，上绣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腰扎8宝镶金带，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粉底的断靴，肋下配着一口宝剑，怀中抱着令旗令箭，好威武啊。这主帅亲自上船指挥作战，底下的士气就被高俅给鼓舞起来了。高俅是满怀信心呐，站在这条大海鸠船的船顶，这两边是旌旗，他是左有中军官，右有捧剑官，两旁边是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腾腾杀气，飞豹旗盖地遮天，那短剑手藤牌手分为左右，刽子手捆绑手列立两旁，大砍刀雁翎刀刀光闪烁，范金枪点钢枪冷气袭人，金装甲银装甲剑光耀眼，墨龙鞭豹尾鞭鬼怪胆寒，令下山腰洞声仗鬼怪惊。眼下高俅的水军可不像以前的水军喽，你这一看呐、啊，那一条一条的战舰铺满了这水面呐、啊，300多条战舰这一字排开，那可真是一道风景啊！一行行，一排排，一列列，一溜溜，旌旗遮日，是剑戟生辉，撑得起铠甲灿烂有天光，刀光耀眼遮日月。今儿个高。

出这一条大海秋船，那可真是巍巍腾子雾啊，帅气飘飘吐红泥呀、啊！真称的是将小如猛虎，水如四蛟龙。这大小战舟排列好了，就等着这帅气一摆，同时向梁山进发。你要看这阵势，这梁山呐、啊，肯定得被官军给灭了。高俅这回啊，是喝出血本，也得要灭掉梁山这些草寇啊。高俅是充满了信心呐、啊，把在离开京城的时候带来的好几十名歌妓呀、啊、舞妓呀、啊，全都带到船上喽。这些个美女得陪着高俅消遣消遣呐。再一个，这些个舞女也好，歌女也好，在战前也起到了慰安妇的作用。哪位将领要是立下战功，赏你一名美女，娶家去吧。高俅有这个权利啊。要不你说这个日本鬼子为什么打仗的时候带慰安妇呢？我估摸着啊，是不是跟高俅学的呀？高俅不光带了一些美女啊，吹打弹拉的古乐班子也都带上了。看来高俅啊，真做好了，这回收服了水泊梁山，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呐。高俅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喽。你就看那两面大旗，有两行大字，那是高俅的亲手书，怎么写的呢？小海翻江冲巨浪，安邦定国灭红妖。高俅气势汹汹的奔梁山来了，梁山的众将领难道一点准备没有？那哪能的，人家呀提前就做好准备喽。梁山的人马是怎么迎战高俅这300多条大船的呢？要不怎么说这梁山确实了不得呀。你看梁山这水军呐、啊，跟官军的水军不一样，你的船大，我的船小。这时候你就看梁山这水面上远远的就来了这一些船只，这每只船只啊有14-15个人，身上都是穿着铠甲，当中坐着一个头领，前面呢还有3只船，这个头领呢在这3只船上插着3把白旗，这旗上也写着几行字儿：梁山坡远是三兄，中间阮小二，左边阮小五，右边是阮小七儿。远远的一看呐、啊，都是明晃晃的戎装甲衣呀、啊。其实啊，不是那么回事儿，都是用大纸壳子糊的甲衣呀、啊。说白了，都是些易燃品。表面上看，嘁哩咔嚓、哗啦哗啦的，都是铠甲，那是表面现象。当阮氏三兄弟啊，把这些小船要靠近官军大船的时候，他们呢一个个扑通扑通跳到水里边去了，把这些甲铠衣啊都扔到船上了，也就是延误得留下呀。他们跳到水里了，这船就没有人了。官军一看有3条船，还有这么些铠甲，得了，都是我们的战利品吧，就拿绳子把这些小船呢给揽过来了，用绳子揽住了船，继续往前走。又走了一会儿，就看对面啊，又来了3只快船，是抢风摇橹上来的。这小船是飘飘荡荡啊。头船上呢，坐了10几个人。这10几个人呐、啊，身上是青带黄丹呐、啊，土猪泥粉呐、啊，把这身子抹的是花里胡哨啊。这是干什么呢？官军就闹糊涂了。再看他们头上披着长发，口里边啊还打着呼哨，这船刷刷刷就飞来了。边上那2只船呢、啊、速度也很快，这每只船都有7-8个人呢、啊、也是

0: 连脸儿带身上擦的是紫蒿青啊，什么颜色都有啊。船中央坐着玉方干孟康，左边是出洞蛟童威，右边是翻江蜃童猛。这童威童猛在闹荆州的时候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在这儿啊咱就不多讲了。当他们的船啊来到官船附近的时候啊，这些人一个个的噼噜扑噜的都弃船跳到水里了。秋月当时很高兴啊，被梁山将打的是满地找牙，这嘴伤也好了，这回的又指挥着水军呐、前来进攻水泊梁山，这一下子就得了6只空船，这大大小小也是战利品呐。好，继续往前行，又走了也就是2-3里路啊，就看又来3只快船呐。这3只快船呐，可不是小船喽，是中等大小的船，每个船上是4把橹，8个人摇动着这船两边的橹啊。这10几个小喽啰兵打着一面红旗，簇拥着一个水军头领坐在船头上，这船头上有一杆大旗，旗上写的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左边这只船上坐着另外一个头领，手里边拿着一杆大铁枪，打着一面绿旗，上写几个大字，水军头领船伙张衡。右边还有一条大船呐，那只船上也站着个好汉，你看这位好汉呐，上身不穿衣服，光着膀子，下身穿个大裤衩子，光着2只大脚丫子，这什么战将啊，打仗还有穿这衣服的。他这条船上也有一杆大旗，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水军头领浪里白跳张顺。他在船上看了看官军的大船，高声就喊起来了，谢谢官军给我们送这么好的大船呐、我们要造啊，造10年20年也造不了这么齐呀、太感谢了。这官军一听，哪儿跟哪儿啊，给你们送船，干嘛给你们送船呐？这时候秋月一声令下，万箭齐发，这乱箭嗖嗖嗖就射过来喽。当他们的箭一射出来，你看人家这些船上的梁山水军呐、根本就不怕冷，秃噜秃噜的都下水里去了。这时候可是隆冬季节呀，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这都到了枯水期了。好在这水泊梁山浩瀚的水面呐、太宽阔了，有很多深水的地方，现在这大船在深水区向梁山正进发呢，被这些人就给拦住了。官军心里也明白，你们这些小毛贼呀，翻不起什么大浪，在水里边待一会儿，把你们都冻得呀往出钻喽，到那时候我们就像捞饺子一样啊，把你们一个个就捞起来了。结果就在这功夫，就听梁山这山顶上号炮连天呐、这号炮声响完了，你看由打梁山那边啊穿出了一条大船，这大船船头插着一杆大旗，是迎风飘摆，这大旗上写着几行大字，高俅一看这几行字儿，把他气得差点没翻了白眼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咨询电话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高俅带着手下的文武官员，还有他从京城带来的这些美女，这些歌女和舞女啊，在船上就开始翩翩起舞喽。这鼓乐班子也奏起了鼓乐。高俅以为这回我向梁山进发，一举灭掉梁山贼。当这船眼看就要攻到水泊梁山了，没想到这水泊梁山是号炮连天呐。紧接着就看水泊梁山的金沙滩那边啊，冲过了一条梁山的大船。这条大船迎风飘着一杆大旗，这大旗写着几行大字，高俅看的是非常清楚啊。看了这几行字儿，把高俅气的眼珠子都瞪起来了，差点没把他气得翻白眼儿。怎么回事啊？那顶上写的是什么呢？邦贤得志一高俅，万领三军水上游，边有海丘船万只，俱来坡内一齐休息。你这个邦贤靠着给皇上邦贤起家，如今摇身一变当了朝廷的三公之一太尉了。你这个太尉啊，其实就是个帮闲，你有什么本事啊？今天你带着美女上这来游玩来了啊？到梁山来游玩啊？你这回啊是有来无回，就休到这儿吧。休就是别动的意思啊。这高俅能不来气吗？啊，你说我是来到这儿送死啊，你还揭了我的老底儿，给我加速前行。这船就开始加速喽。咱也说了，这船呢，它是个半机械化。这艘大海丘船的两舷都有4个大水车呀。这一个水车12名水手是加快了速度蹬起了这大水车呀。这水车就等于大螺旋桨啊，这船速就上来喽。眨眼之间就快到水泊梁山的金沙滩了。高俅举起了帅旗，指挥水路和旱路一同并进。这旱路和水路的将校们按照高太尉的指令啊，一起向梁山进发呀。当时的大宋朝军队，这周昂、王焕领着陆军在陆地上策应啊，同时向元镇还有张开领着10000兵马直接就杀上了梁山呐。其他的众将领由先锋将秋月指挥，再加上徐敬、梅冉各自指挥着自己手下的兵马做好登岸的准备。当梁山的这条大船冲出来啊，这船后边芦苇荡里1000多只小船哇都冲到水面上来了，那简直就像蝗虫一般呐。梁山的船虽小，但是这些船呢灵活，这1000多只小船同时钻出来就把这大船给围住喽。这大船呢它船体重，再说这船也结实，他不担心小船撞的， 这小船一撞大船，那肯定就得被大船撞翻。这些小船干嘛呢？一出来就把这大船给缠住了。这小船啊，不能跟船硬碰。你看小船怎么办呢？小船啊，是多少条小船围住一条大船，然后这小船用搭钩啊，还有挠钩啊，就把海球船给刀住喽。这些小船上的军士抓着挠钩或者是刀钩啊，蹭蹭蹭就跳上大船来喽。一跳上大船，举起了兵刃，就开始连杀带砍呐、哎呦，可怜呐、这大船没准备，这小船上来的人也快呀、他们呐都练了多长时间了，这蹭蹭蹭一上来就和大船上的军士混杀在一块喽。这一顿乱杀呀，把大船就杀懵喽。这大船上的士兵啊没准备，他们合计到时候我们一登岸，我们下去就可以冲锋陷阵了。没想到人家梁山这些水兵这么厉害，一个个身手非常的矫健，这些人过去都是水贼，他们练这功夫啊练得非常娴熟啊。咱们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不讲过有一个锦帆贼吗？我估计啊，梁山这些人跟锦帆贼也差不多呀。今儿个他们可就大显身手喽。紧接着后边啊又冲出来上百条的小船啊，这梁山的人马太多了，左一批右一批都从这小船上蹭蹭蹭上了官军的大船了。这时候高俅就发现他的这艘大帅船，也就是这个大海球船呐，怎么一点点往下沉呢？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当时阮氏兄弟还有浪里白跳，再加上同威同猛，他们这些梁山的好汉噼噜扑噜都跳到水里了。跳水里干嘛呀？带着家伙事儿开始给这个大船呐凿窟窿去喽。在水底下这些人那简直都如履平川呐，跟在陆地上一样，在水下都身怀绝技呀。这大斧子一掏出来，叮叮当当啊，不大会儿把这条大帅船就给凿漏喽。这一漏就开始灌包喽。这水一灌包，别说这船呐，泰坦尼克号怎么样，碰见冰山撞了个大窟窿啊，不长时间都得沉呐。像你这条大船怎么能跟那泰坦尼克号比呢？那么大的船都沉了，你这条船还能好得了吗？这船忽忽悠悠的往水下这一沉，哎呦，高俅就有些发懵了。高俅啊是个旱鸭子，还有这些船上的美女叽叽抓抓的也落了套了，他们呢从来没见过这场面呢。这船摇摇晃晃就要沉下去了，这些美女除了歌妓就是舞妓，你让他们上台表演行，唱个小曲儿，跳个舞，这都可以。这船要一沉，他们的命也完了。哎呀，一个个吓得就哭了。太尉大人呐，救我们的命啊，这船要沉了，我们这些美女都想找个好人家好好过日子，哪管让我们嫁给水泊梁山这些小兵主也行啊，只要能救我们命，我们呢认可跟他好好过日子。这都哪跟哪啊，反正啊梁山这些兵一看这些美女，他们也动了心了。行了，咱们呢把这些美女都沉下去，然后咱们呢都分个媳妇儿。哎呀，这些人呢不管想不想这个事儿，反正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结果这船忽忽悠悠的就摇晃起来喽，马上就要沉入水泊梁山的水底了。这指挥船失去战斗力了，其他那些船能好得了吗？也都乱了套喽。梁山的兵马是越来越多呀，他们搭着自己的小船把这官军的船基本上都占领了，官军就失去战斗力喽。好多这朝廷的水兵啊掉到水里淹死喽， 还有一些官军呢，赶快举手。

口投降吧，有的船啊直接就打起了白旗了。高俅一看，完喽完喽，大势已去啊。结果啊，这高俅的命还真大，这船已经沉了，高俅啊都沉入湖底了。结果啊，碰见了浪里白条张顺喽。张顺呐、啊，把这个高太尉给拖起来了，他带着高俅就游上岸来了。不光他被救了，高俅带的这些美女还有一些官员呐、啊，也被梁山水下的这些将领啊一个个的给救出来喽。这些美女啊，这些美女被救上来以后啊，都变成落汤鸡了。好在梁山还真有一些啊女眷呐、啊，你像小李广花荣的妻儿老小，还有孙新孙立的媳妇儿，包括扈三娘，他们这些衣物也不少。他们这些人拿出了自己女人的这些衣服啊，就给这些个舞女和歌女穿上喽。哎呀，也不管肥瘦了，行啊，能遮体就行啊。那时候冬天呐、啊，别看这水面没结冰，可这水已经很凉了。这些个美女冻得直打哆嗦呀。哎呀，梁山这些军士一看来了这么多美女，好好热情款待款待吧，给他们呐冲了姜汤，又给他们煮了面条。哎呀，那时候有方便面泡两袋就好了，没有啊，没有就让他们喝点面汤吧。这些个美女非常感谢梁山这些救命恩人呐。宋江一看，得了吧，这些美女啊都把他们保管好，到时候咱们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呐，如果有这个艳福的话，就把他们这些美女啊都娶过来。宋江还真考虑众弟兄，其实宋江呢也想自己娶个压寨夫人，不过这时候啊他不能这么想啊，他还是想接受朝廷的招安。这样一来呢，宋江就得款待款待这个高太尉了。他非常担心像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这样的人对高俅下毒手，他赶快派人得把高俅保护起来。这高俅就是他们的谈判砝码啊。高俅，你不是不同意皇上招安吗？我们呢对你格外的尊重，让你在皇上面前替我们美言几句，我们的目的就实现了。宋江想好了主意，安排手下的人给高俅呢换了干衣服，得换新的。再说水泊梁山这官府有的是，经常跟官军打仗，什么型号的衣服都有。尽管没有高太尉那个级别的服装啊，暂时穿一件官袍就行了。高俅换了衣服，又喝了江水，这精神头也上来了。他知道这回梁山人把他逮着以后啊，肯定是没好了。高俅啊，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可没想到宋江亲自来到高俅的面前，到高俅面前扑通一下子给高俅高太尉跪下喽。这个举动啊把高俅也闹愣了，这不是梁山的宋江吗？啊，他怎么给我下跪，在我面前又磕头又作揖，这是干嘛呀？他一定要杀了我呀，他这是干什么呢？我跟梁山这些人有仇啊，尤其是梁山的鲁智深和林冲跟我有血海深仇啊。我们那小衙内给林冲一家搞的是家破人亡啊，我如今落到水泊梁山这些贼人手里，我还能有活命吗？宋江今天这个举动令他大吃一惊啊，他赶快站起身来把宋江扶起来了。宋头领啊，使不得使不得，我高俅身为朝廷的太尉，我落到你们这些人手里，我也不想好了。他说的不想好啊，那是假话，谁不愿意活着呀，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呀。这功夫可好啊，就看他手下那些战将，像王焕、梅展、徐兴，陆陆续续的都被梁山这些将领啊给压上来了。可是不见秋月呀，这秋月呀被梁山好汉给杀死在水里了。
哎呀，剩下这些将校大部分都被梁山这些人给活捉喽。当时这高俅一看到这场面，把脑袋一下子就耷拉下来了。完了完了，看来是彻底的败喽。没想到宋江站起身来一挥手，赶快干嘛呀，大摆酒宴呢。宋江非常隆重的款待了朝廷这些将领，吃饱了也喝足了，宋江安排人把他们陆陆续续的都送到对岸去喽，干嘛呀，放他们回东京了。不过这高俅不能走啊，高俅那是宋江他们接受招安的砝码。这高俅一看宋江他们这么大度啊，把这些官军都给放了，哎呀，他很可能在良心上有了新的发现了。我原来认为水泊梁山这些草寇都是杀人越货之徒啊，看来这些人跟朝廷并没有多大的仇恨啊。其实朝廷跟水泊梁山的仇恨都是因为你高俅引起的，这良心上一发现，他的观点稍微啊就有一些转变了。在水泊梁山呢，他悠闲自得地待了几天，他也感觉到确实水泊梁山这些人呢没有杀害他的意思，他这胆儿一点点就大起来了，这精神头也缓过来了。有一天呢，跟梁山这些将领们开始大吃二喝的时候，这酒有点喝高了，这酒一喝高了就高兴了，他知道这命保住了，我回到朝廷啊照样当我的太尉，他就想显示显示自己。高俅有一身绝活，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高邦贤不光球踢得好，这身手也不简单。咱在开书的时候不讲过吗？那教头王进的父亲叫王生啊，王生是大宋朝真正的武术家，而且这功夫是非常了得呀。他连王生都不服，他想跟王生啊比试比试，后来被王生给打了，就说明高俅他有一定的功夫啊，他敢跟王生去比武，就说明这个人呐，确实是个练家子，尽管没比过王生，也确实是身手不凡呐。他最拿手的是相扑，他借着酒劲就跟梁山这些人夸下海口了，你们梁山这些弟兄都有没有绝活啊？我高俅可有绝活啊，我的相扑术在大宋朝那是一绝，你们有没有人敢跟我比试比试啊？他哪知道人家梁山这里边108个好汉呢，什么人才都有啊，这梁山相扑术最厉害的当然是卢俊义啊，可卢俊义啊不能跟他比划，卢俊义是首领，你让卢俊义跟他比，就是比赢了也掉链子。为什么说呢？你卢俊义当年是河北的大名府有名的大员外，卢俊义的相扑术在大宋朝那也是首屈一指啊。你得搁一个不咋地的人，搁谁呢？搁他徒弟燕青。这浪子燕青一听说让他跟高俅比划，他也来劲儿了，好，今儿个呀我就替我林冲哥哥呀耍笑耍笑这个高俅。他跟高俅啊就下场比划起来了，两人一搭腕子一抖手就撕破裸带呀比划起来喽。这一比起来呀，这高俅他可就比不过燕青喽。燕青不光年轻气盛，在相扑术上啊那可是身怀绝技呀，在泰州任元这位相扑士立了3年的擂，被燕青给绝了。你高俅再厉害还能比过任元？结果呢，这个浪子燕青跟他走了也就是5-6个回合呀，得了吧，我给你来一个爬拿德和乐，这一抖身子一个专当扑通一下子给他挑起来了。哎呀，给高俅扑通一下子就摔一边去了，摔得梗一下子，
差点没把高俅啊摔死。

高双手抱拳，哎呀，梁山这些人功夫厉害厉害啊，我高某人服了，双手抱拳，哎呀，梁山这些人功夫厉害厉害啊，我高某人服了服了，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啊。要说这时候啊，这林冲的心情格外难受啊，他真想上去一刀把高俅给结果了，可一看宋江宋大哥在高俅面前那低三下四的样子，他只能把眼泪咽到肚子里了。这段书我在听田连元老先生讲的时候讲得很悲愤呐，可是我觉得呀，林冲这个人还是识大体的人，尽管他跟高俅有深仇大恨，那只不过是两家的私人恩怨呐。为了弟兄们的前程，我还是忍了这口气吧。可鲁智深呐，真想上去一扁铲把高俅的脑袋给戳下来，林冲是一个劲儿的压迫啊，把鲁智深和武松气得嘎巴嘎嘣直咬牙呀。林大哥呀，林大哥，您呐受委屈了，到报仇的时候咱还报不了仇啊。林冲就说了，两位兄弟啊，我理解你们呐，咱大哥也是为了弟兄们的前程着想啊，我这恨呐只能忍了。要说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里边，林冲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就是性格太懦弱喽。行了，咱也别管那么多了，林冲这口气忍下来了，鲁智深和武松呢也只能跟着忍了，宋江的目的就达到了，只要高俅安全了，咱这梁山就有了希望喽。紧接着他们跟高俅就正式提出来要接受朝廷招安的事儿了。高俅心里也明白呀，我要不同意他们招安，他们也不能放我呀。可是把我放回去，我要是跟皇上继续奏本，让皇上再发大兵围剿水泊梁山，人家水泊梁山不得说我言而无信吗？高俅对梁山的人就讲了，哎呀，我说各位头领啊，既然你们同意皇上招安，我高某回到皇上身边亲自给皇上上个折子，把你们的想法和你们的要求都如实的跟皇上禀告，等皇上正式招安的时候啊，你们就都恢复自由了，皇上也不拿你们当草寇了，言外之意你们呐都成为革命军人了。哎呀，那年头没这个名词，反正就这个意思呗。梁山他们这些人一听啊都很高兴啊，好，就决定把高俅放回去。吴用这时候多个心眼，他就跟宋头领说了，咱不能不留个把手啊，这高俅举荐了一位朝廷的大人物，这个人就是文焕章，这文焕章也被咱们俘虏了，咱呐把文焕章留下来做人质，只要文焕章在咱们手里边，这高俅啊他就不能反悔。这个文焕章是他在皇上面前举荐的，文焕章也是大宋国不可多得的人才，高俅也绝不能抛弃这个文焕章。宋江一听有道理，好，那就跟高俅摊牌吧。他们就把这想法跟高俅如实的讲了，高俅一听，好好好，那就把文大人留在你们水泊梁山，你们呢好吃好喝给我照应着。这些美女怎么办呢？这些美女啊，高俅本想把这些人都带回去，可是梁山这些人饥渴多长时间了，这饱汉得知饿汉饥呀。你高俅天天有美女陪着，梁山这些人大部分是光棍儿啊。宋江啊，他跟吴用一商量，这个事儿啊咱这么办，让这些美女来个自由选择，愿意

0: 跟高太尉回京城的就走，不愿意跟高太尉回京城的就在这留下。这些美女当时被水泊梁山这些好汉给救上来的时候，这英雄爱美女，美女爱英雄，结果有一些英雄好汉就和这些儿女啊有了儿女的私情了。宋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明白当年我跟阎婆惜还有一腿呢，梁山这些哥们儿也应该有个娘们儿伴陪呀，这男女过日子是人之常情啊。不过说到这儿啊，有一个问题咱得交代交代，梁山这里边还真有几个不近女色的。第一个就是林冲，林冲呢因为他特别特别爱他的林娘子啊，他觉得我不应该对不起林娘子，因为他特别特别爱他的林娘子啊，他觉得我不。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0，接下来我们进入天气预报。静园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7度，当前气温24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当前气温26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当前气温26度。和美静园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3: 最新资讯，

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7月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记者7月6号从广西南宁相关部门获悉，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6号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7月6号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横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据初步统计，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人。国家重大交通工程济滨高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6号全线开启静态验收，今年下半年将开通运营。济滨高铁项目起自济南东站，止于德大铁路滨州站。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眼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7: 积极面对新的一天，早安，新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和险阻，只要我们心中有阳光，脚下就有力量。早安，愿你拥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庆远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庆远。

了就关我。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黄以宁均考703.1分，战区陆军第一名。近日，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上等兵黄以宁查到了自己的军考分数，他以703.1分的优异成绩位列西部战区陆军第一名。黄以宁生长于红色热土湖南，自幼聆听革命先辈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从小就产生了参军报国的念头。高中时期，他成绩优异，一心想报考军校，但却在高考时遗憾落榜。进入大学后，心中那份埋藏已久的军旅梦始终在心底涌动。在深思熟虑后，他选择暂缓学业，携笔从戎，

初入军营，黄廷宁就面临重重考验。缺乏系统训练的他体能薄弱，3000米跑、单杠等基础科目成绩垫底，但巨大的心理落差并未将他打倒，反而激起了他不服输的斗志。

从那以后，训练场上总能看见黄以宁加练的身影，体能跟不上，他就绑上沙袋苦练耐力，战术动作不熟练，他就利用休息时间对照要领反复抠细节，理论基础不扎实，他就挑灯夜战梳理知识点。凭借高度自律以及敢打敢拼的劲头，仅3个月，黄以宁便取得了体能考核满分的好成绩，在同年兵中脱颖而出。下联第一年，他因表现出突出，被评为了四有优秀士兵。是那种最遥远的朋友。今年黄以宁全身心地投入备考中，为了提升军事素养，他主动加练，器械厂体能训练室里总能看到他挥汗如雨、全力拼搏的身影。为了提高文化科目成绩，他抓住一切碎片时间记忆点，

这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全网点赞。换上毕业礼服和全班同学拍张合照是毕业季最有仪式感的事，但浙江小伙申俊如选择了缺席这个重要时刻，去救助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在申俊如住院前一天，学校老师专程从宁波赶往医院所在的金华市，为他筹办了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整场仪式虽然只有他一个学生，却因生命的赴约而分量十足。

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6月18号原本是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然而按照捐赠造血干细胞的安排，他需要在6月18号去金华办理入院手续，注射动员针，为6月22号正式进行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做准备。

想顺利完成捐赠，申俊如只能缺席毕业典礼，错过和全班同学一起拍毕业合照的重要时刻。

山俊儒的请假短信牵动了学院老师的心，为了弥补学子缺席毕业典礼的遗憾，辅导员和其他老师在6月17号从宁波赶往金华，他们为山俊儒准备了学士服，献上花束，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

0: 穿上学士服的申俊如从辅导员手上拿到了自己的毕业证书，还收到了学校专门为他颁发的荣誉道德风尚奖学金。
1: 有谁不是死而心生，
0: 来自学校的鼓励让申俊如很感动，没想到学校这么支持这次捐献，特地抽出时间过来办一个小的毕业典礼。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真的感觉自己的校园生活结束了。没能在校园里完成的告别，因这份特殊的毕业礼有了温暖的收尾。在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申俊如的暖心善举并非偶然。大学期间，他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中，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小时，两年多次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2023年10月，

0: 正是在一次献血过程中，申俊儒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志愿者。人的一生中很少有机会能直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能捐献成功，我会为自己感到很自豪。
1: 最刻薄的斯文，一起笑着永生。
0: 今年五月，申俊儒收到通知，他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申俊儒的父母也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得知儿子接到了配型成功的电话，父母都很激动。我们献过血的人都知道，非血缘关系配型成功有多难。其实早在2025年，申俊儒就曾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但配合流程做了各项检查后，他迟迟没等到后续的移植信息。申俊儒的母亲坦言，那次悬而未决的遗憾反倒让儿子更加坚定，不愿错过任何一次救人的机会。这次机会降临，为了确保捐献万无一失，申俊儒改掉了从此前爱熬夜的习惯。捐献前，他每晚1到10点就准时睡觉，把身体状态调到最佳。

申俊竹的母亲回忆，儿子在入院的几天里几乎不出病房，他怕外出不小心感染感冒发烧，影响了捐献进度，耽误了患者的治疗机会。6月22号上午，申俊竹静静躺在采集床上，经过196分钟不间断采集，成功捐献252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尽管中途出现手麻等轻微不适，但申俊竹一声不吭，默默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随即被送往了外地，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点亮希望。至此，沈俊如成为了浙江省第1426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就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沈俊如说。

近日，江苏常州发生了一起惊险交通事故，两车追尾发生碰撞后，前车失控冲到路面，车子一头扎进道路旁的河道内，车身倒扣水中，驾驶员被困在水下驾驶室，情况危急。驾车途经此处的唐燕目睹了事故过程，立刻靠边停车，冲向岸边，纵身跃入河中展开施救。在发现河水并不深后，唐燕立即呼救：“有人，肯定有人，快点救人！”接着，岸上多名热心群众陆续下水开展了救援。由于驾驶室完全浸没在水中，救援难度极大，唐燕果断地说：“必须钻过去，我来钻，我会水，我来。”他奋力拉开驾驶室车门，试图将被困驾驶员拉拽出来，但因对方身上系着安全带未能成功。岸上女儿焦急地呼喊：“妈妈，你当心点。”危急关头，唐燕连续潜入水中，在水中摸索着成功解开了安全带，并再次潜水钻进了狭窄的驾驶室内，拼力将被困的男子拽出水面。救援现场，下水施救群众默契分工，各伸援手，有的逐一检查车辆其余座位，确认是否还有其他被困人员，有的接应托举，合力将驾驶员转移至岸上安全区域。其中热心群众夏玉德也下水参与了救援，把被困司机抬上岸后，联合现场热心群众轮番开展心肺复苏急救，为后续救专业的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交警和急救人员赶到，伤者被紧急送医。唐燕与几名参与救援的热心群众在确认伤者得到妥善处置后，便默默离开了现场。遮住那一晚月亮，经医院全力抢救，这名驾驶员顺利地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在院内接受后续的康复治疗。纵身入水救人的唐燕今年40岁，是人民医院合作单位的一名标本运送员。其实我只是粗略学过游泳，下水前没来得及细想自己，看着驾驶室里被困的人，心里只剩下急，满脑子就一件事，赶紧把人捞出来。目前此次参与接力救援的6名平凡英雄已全部找到，相关见义勇为认定申报工作正在推进中。没有今天誓言，只有本能的奔赴。唐燕纵身一跃的身影，体现了普通人最动人的善良。为这份见义勇为的暖意点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9: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2: 儿子。
13: 爸。
1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9: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7: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7: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9: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9: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3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庆苑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庆苑。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致电互贺，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非围治围工作。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六月下旬至八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了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六号，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六号，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

近期广州黄埔警方接到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

近日，山东济南一位老人深入深水坑，住过的夫妻朱家旭和李雪发现后，联合周边群众成功将老人救出。

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至14周岁也可购买铁路旅游七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今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为了抗击侵略，爱国将士铮铮铁骨战强敌，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赴国难。今天的我们更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把发展进步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卢沟桥畔警钟长鸣，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蜜。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930，听天气。
9: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远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7度，当前气温27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当前气温28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当前气温28度。和美靖远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不是一个品牌，而是一幅完整的品牌版图。在浙江杭州有这样一家企业，它从冰箱配件起家，在几乎没有可能的环境中，硬生生闯出了一条民营造车的血路。38年后，它已成为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冠的全球性企业。更令人惊叹的是，它在不同历史阶段精准地布局了三个定位迥异却又环环相扣的品牌：吉利、领克、极客。他们分别代表什么？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又如何共同构成了中国汽车品牌向上的完整样本？

仅是三个品牌中历史最悠久的，更是整个体系的根基。从失败的机会到造每个人的精品车，1997年，当李书福向主管部门说出“能否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时，中国民营造车的序幕正式拉开。1998年8月8号，第一辆吉利豪情在临海下线。虽然被戏称为汽车界的拖拉机，但它标志着中国民营造车零的突破。

吉利的品牌使命经历了三次清晰的跃迁，从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到造最安全、最环保、最节能的好车，再到2014年确立的造每个人的精品车，这三个阶段正是吉利从生存到追赶再到并好的真实写照。

三次战略转型，三次生死突围。2007年，宁波宣言放弃价格战，转向技术战。这一决策直接带来了吉利平均售价从5到6万元跃升至8万元以上。

2010年收购沃尔沃蛇吞象的世纪并购，它带来的不仅是品牌光环，更是 CMA 架构的联合开发、领克品牌的诞生以及全球研发体系的建立。

2020年科技及第4.0时代，依托 BMA、CMA 等模块化架构，全面拥抱新能源与智能化，

吉利的长期主义底色，近十一年累计研发投入超2500亿元。自研中国第一颗7纳米车规格芯片，这是吉利作为母体的技术底蕴。2024年，吉利品牌新能源销量占比已达40.8%，银河系列同比增长742%。2025年上半年，吉利汽车。

一句话总结吉利，它是整个体系的压舱石，是技术研发的母港，也是千万级用户的基盘。没有吉利，就没有后来的领克与极客。

如果说吉利解决了活下去和造好车的问题，那么领克要回答的是中国品牌能否真正走向高端，走向全球。出生即全球不一样的合资，领克诞生于2016年10月20号，德国柏林。它的身份很特殊，吉利控股集团、吉利汽车集团与沃尔沃汽车三方合资。吉利汽车持股50%，沃尔沃汽车持股30%，吉利控股持股20%。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市场换技术。领克的 CMA 基础架构模块由沃尔沃汽车主导，在吉利欧洲研发中心 CEVT 联合开发，总部位于瑞典的哥德堡。这意味着从研发原点开始，它就是全球协作的产物。

领克的品牌理念是生而全球，开放互联，品牌口号是领克不止于车，它的用户不叫车主而叫 CEO 客，它的销售渠道不只有 4S 店，还有开在商圈里的领克空间。在领克之前，没有哪个中国品牌敢把 4S 店开进潮流商场，也没有哪个中国品牌敢在赛道上喊出性能二字。领克的设计团队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曾服务于宾利、阿斯顿马丁、沃尔沃等顶级品牌，分体式大灯、能量晶体尾灯、都市天际线前脸，这套设计语言在当时极具争议，但正是这种挑战惯例的精神，让领克在千篇一律的汽车设计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如果说既设计让领克能被看见，那么性能让领克被记住。2019年，领克03+上市，搭载 2.0T 高功率发动机加四驱系统，零百

加速 5.9 秒，这是中国品牌首款真正意义上的性能车。同年，领克车队夺得 WTCR 年度总冠军，在赛场上击败了本田、现代等老牌强队，性能从此成为领克品牌不可分割的标签。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喂，囊妹啊。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6: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领克解决了高端化的问题，但当电动化浪潮呼啸而来时，吉利需要一个新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极客。极客成立于2021年3月，同年4月发布首款车型极客001。2024年5月10号，极客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从品牌发布到 IPO 仅用37个月，刷新了新能源汽车品牌最快上市记录。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特斯拉用了7年，蔚来用了4年，极客的速度是吉利38年产业积累的一次集中爆发。极客的定位非常清晰，高端纯电科技品牌，直接对标特斯拉、蔚来。它区别于传统造车与新势力模式，依托吉利控股集团的全球资源，从0到1构建了完整的纯电智能科技生态体系。

一句话总结极客，他是吉利体系的纯电先锋，用互联网速度、全球化资本和顶尖制造能力，在智能电动时代打出了一张王牌，

吉利、领克、极客这三个同根同源却各具使命的品牌。吉利是那个从田野里走出来的拓荒者，

证明了中国人能造车。领克是那个穿上潮牌走向世界的破局者，它证明了中国车能卖好价钱。极客是那个踩着电动滑板冲进纽交所的挑战者，它正在证明中国品牌能在新赛道领跑。他们是吉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是中国汽车工业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三个缩影。

0: 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当前的雨情汛情，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受降雨影响，局部路段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但暂未出现大范围交通管制或阻断。路网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七点，因降雨天气，四省区国省干线共有20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目前，广东、广西两地正经历降雨过程，崇爱高速广西崇左段及佛青丛高速广东佛山段路面湿滑，请过往司机注意行车安全。山东、湖北两省今天也有降雨，从实时画面可见，长深高速山东临沂段与大广高速湖北黄冈段目前车流量较小，整体通行秩序正常，提醒司机朋友在行经桥梁、弯道等特殊路段时合理控制车速，确保安全。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及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季风叠加等因素影响，湖北、广西、广东等多地铁路线路，尤其是山区路段运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国铁武汉局已启动降雨三级预警，对京广、宜万等重点区段实施列车降速及进行管控，并动态调整运行方案。国铁南宁局、国铁广州局对广西雍北、房东铁路、沪昆铁路以及京广铁路、广茂铁路、横柳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实施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北京局承德公务段对高陡堑坡、隧道进出口等薄弱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查。国铁南昌局鹰潭公务段动态盯控雨情水情，全力筑牢汛期铁路运输安全防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天气。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列车28趟，南珠高铁南豫段离站铁路旅客列车临时停运。总台记者获悉，近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在西北戈壁组织某型火炮列装以来首次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新装备战技术性能和人装结合水平。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1/3。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8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将迎来两场风格迥异的重磅较量。零点率先打响阿根廷对埃及的跨洲对决，凌晨4点瑞士与哥伦比亚开启欧美攻防博弈。此刻提示，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此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风力大，破坏力强。专家提示，遇强对流天气时，若在室外，走路、骑车尽量避开高层建筑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安装不牢的广告牌，防止车辆偏移。若在家中，将易被吹动的室外物体，比如花盆等，妥善摆放，防止车辆偏移。若在家中，将易被吹动的室外物体，比如花盆等，妥善摆放并固定，关闭门窗，确保安全，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每天正午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沙特大幅下调面向亚洲的主要原油产品售价，专家认为国际油价或将继续走低。
1: 我国援助委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委内瑞拉，强震后委内瑞拉民众心怀希望，等待复苏。
0: 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美总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将继续进行。泽连斯基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
1: 北约峰会开幕在即，成员国内部矛盾不断，北约秘书长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
0: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应当深刻反思历史，不能再走上战争之路。
1: 美加墨世界杯双牙决战，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晋级八强， C 罗结束6届世界杯征程。
0: 美国对头号射手红牌停赛处罚缓期执行引发世界一片哗然，争议下的巴洛贡首发出场，美国队终以1-4不敌比利时遭淘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6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早上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6: 哈梅内伊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反对压迫斗争中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有责任前来参加他的葬礼。尽管我们仍然不相信他已经牺牲，我们也不会相信，这将是我们余生都要承受的痛苦。
5: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

0: 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六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公布，大幅下调面向亚洲买家的主要原油售价。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来听总台记者李超发回的报道。
1: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六号公布的价目表显示。 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1.50。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 8月日均增产18.8万桶。至此，这七个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 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0: 另据美国方面六号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不及预期，欧佩克家决定继续增产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将会如何变化呢？我们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的分析：目前来看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局势趋于缓和，现在的国际油价呢已经下降到了$80以下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呢，它实际上是有利于小步快跑的增加产量，包括呢实现全球供应和需求的相对的平衡。 正是因为它现在增产的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它实际上也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不测的情况，包括运力和疏解现在滞留在海湾内部的船只不顺畅的情况呢，是留有余地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这些增产呢，一方面可以使得海湾内部的这些石油生产国呢，它有一个重启生产的空间。当然，另外一方面，欧佩克家也包括一些这个海湾之外。 的国家，那么他们呢，也直接能对全球的石油供应呢做出自己的这样一种推动。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实际上也使得说这样一种增产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总体而言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和欧佩克的增产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对冲的效果。那么当然，海峡还慢慢的在放松，通航还是在恢复。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很显然国际油价还是存在着进一步向下的这样一种空间。
3: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报道。 6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该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当前负责加沙地带行政治理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是2023年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后，由加沙当地行政当局联合民事与社会救援力量建立的临时应急机制，在冲突期间主要负责调度医疗、分配救援物资以及维持基本民生运转。当天，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负责人阿里沙斯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表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已做好全面准备，一旦具备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将立即履行其国家职责。
0: 阿丽莎斯表示，确保该委员会顺利履职的基本前提包括

0: 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强调，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辞职，仅保留纯粹的技术和行政团队，以继续处理相关事务。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消除以色列方面的借口。卡西姆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方案，但以色列至今仍未允许该委员会进入加沙开展工作。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入加沙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六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哈马斯此举的真正目的是避免自身被解除武装。萨尔称，哈马斯试图在加沙复制所谓的黎巴嫩真主党模式，即由技术官僚政府负责垃圾清运等市政公共服务，而哈马斯则继续保留其作为当地主要武装力量的地位。萨尔重申，以色列的核心原则包括解除哈马斯及其他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全面非军事化。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强震后续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六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此外，6462人被救出，86794个家庭受到救助，仍然有17854人无家可归。
3: 当地时间六号上午，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当天上午8:50左右，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降落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那此次运抵的首批救援物资呢，总重约80多吨，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的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委内瑞拉外长希尔表示感谢中国对委内瑞拉的帮助。
5: 今天7月6日，我们在这里接收来自中国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2次强震后，中国送来委内瑞拉急需的救灾物资，这对我们委内瑞拉来说是最重要的帮助。对此我们衷心表达感谢。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王毅外长的协调联络。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习近平主席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中国专机送来的85吨急需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里面有大量的帐篷可以供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给我们送来了汽油和柴油发电机，还有太阳能发电照明装置。这批物资是中国政府给我们委内瑞拉人民伸出的援手，我们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中国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委内瑞拉，这也是中国和委内瑞拉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有力例证。就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来帮助委内瑞拉渡过难关，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民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在收容灾民、帮助震后救援。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跟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是兄弟，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支持和帮助有目共睹。
4: 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委内瑞拉在政府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以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 如今强震过去十多天了。

0: 依靠海滩与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但他们都心怀希望，等待复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
2: 我们全靠卖吃食卖鱼谋生，我们一辈子守着这间小店，除了做旅游相关的营生，别的什么都不会。
1: 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3: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不会等着政府发放救济。
1: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然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4: 有些人房屋被毁，有些人还有家可回，我们都失去了很多，但我们绝不会失去的就是希望。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六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则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了打击。
0: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的进展，俄方六号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7: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特朗普称，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终结这场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认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向媒体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将分析煽动乌克兰冲突延续的各方在实际作战中的参与程度。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和欧盟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拉到自己的一边。欧盟关于愿意与俄罗斯对话的声明只是分散注意力的伎俩。在俄方看来，欧洲国家的军事化是对俄军事侵略的准备。他指出，俄方仍记录到美国通过协调乌军行动直接参与冲突，俄方对此绝不接受，已就此向美方传达立场。与此同时，俄方的出发点是高层接触仍应继续，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俄行程仍在外交议程当中，俄方将关注美方后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表示，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只要爱国者导弹还待在盟友的仓库中，俄方就会继续袭击乌克兰的住宅楼，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来阻止类似袭击。
0: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六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然而，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一直存在分歧。
6: 不只是军费问题，北约峰会还没有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就跨大西洋关系、援助乌克兰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关系等问题吵成一团。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带回的观察。
8: 再过不到24小时，北约峰会就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北约创始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

0: 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作为盟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法国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当地时间6号，法国外交部表示，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布基纳法索驻法外交人员也需于当天晚间前离开法国。布基纳法索政府6月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
3: 我们再来关注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6号在位于英国伦敦的该组织总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救目前仍然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他们分别被扣押在3艘船上。这3艘船今年4月到5月间，在索马里沿海及亚丁湾海域先后遭到海盗劫持。目前被扣押船员人道主义处境严峻，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短缺，并持续受到暴力威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小青调研抗旱工作，瓜果飘香迎丰收，竞选西沙瓜批量成熟甜蜜上市，竞选唱支红歌给党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深入高湾镇督导调研防汛抗旱工作，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农田管护、隐患排查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系统统筹，一手抓抗旱保生产，一手抓防汛隐患排查，以实打实举措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农田管护、水资源集约利用、产业提质增收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

全与农业生产大局。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高湾镇300户村、三场村、文崖村等地，实地调研调蓄水池建设运维、高标准农田管护、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河道隐患治理、农作物受灾恢复及防汛预警保障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统筹布局、科学规划、精准对接农田灌溉、抗旱减灾、日常供水需求、分步推进调蓄水池建设、同步完善配套输供水管网设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水利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发挥实效。要建立健全调蓄水池巡查、维护、保洁全链条管护机制，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水体蒸发与水资源损耗，持续提升蓄水池蓄水、保水、供水利用效率，最大化发挥抗旱保产作用。要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维理念，抓实高标准农田后期管护各项工作，坚决杜绝重建清管现象。要精准算好经济账、民生账、长远账，积极开展水价政策宣传解读，普及科学节水灌溉知识，引导群众科学用水、节约用水、规范用水，推动水资源集约化、高效化利用。要结合区域气候、水土资源等特点，积极探索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主动开展特色作物高效种植模式试验示范与推广应用，通过多元化产业布局，分散市场风险，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李小青强调，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趋势，立足防灾减灾、减损保收，抢抓有利天气条件，主动靠前开展人工增雨、灾害干预作业，有效缓解阶段性旱情，改善土壤伤情，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要紧盯河道、沙河、过水路面等防汛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设置安全警示牌、水位标尺，建立动态预警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安全通行，严防自然灾害引发安全事故。要精准落实田间管护、防灾减灾、灾后补救各项措施，全力推动受灾农作物恢复生长，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县领导李敬寻参加。盛夏丰收季，沙田瓜果香。进入七月，凭借充足日照与适宜昼夜温差，靖远县各乡镇39万亩西沙瓜陆续进入成熟期，集中批量上市。广袤沙田硕果累累，产销火热，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客商定点收购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产丰收，助农增收的喜人景象。特色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走进靖远县弥滩镇独石村、乌兰镇烟洞村、大卢镇等西沙瓜种植基地，一望无际的沙田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西沙瓜藏在藤蔓绿叶之间，个头匀称，果形周正。田间地头里，瓜农们穿梭忙碌，熟练采摘成熟瓜果，精细筛选，一辆辆收购货车停靠田间，满载新鲜西沙瓜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特色富民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季。西沙瓜是独石村核心增收甜蜜产业，村党组织以党支部加种植户加收购商模式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统一对接客商，协调物流，解决农户卖瓜难题。沙田每年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旱沙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西沙瓜特色富民产业。如今，靖远西沙瓜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更是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产业之一。据了解，全县西沙瓜种植面积稳定在39万亩，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靖远各乡镇西沙瓜将迎来全面盛采期，优质西沙瓜将持续供应全国市场，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地道的靖远夏日甜滋味。盛夏的鹿鸣园枝繁叶茂，清风习习，惬意舒爽的环境为这场合唱活动平添了温馨氛围感。

0: 合唱团的老人们精神矍铄，意气风发，依次登台演绎多首经典红歌。婉转深情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传唱度极高，催人奋进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素热情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红色金曲轮番唱响，浑厚悠扬的歌声萦绕园区上空，久久不散。不少游园市民驻足凝神聆听，不少观众被动人的曲调打动，跟着旋律轻声跟唱，现场暖意融融，处处洋溢着喜迎七一的浓厚喜庆氛围。一曲曲红歌饱含赤子深情，一段段旋律映照不变初心。整场演出没有华丽的布景，完全依靠老人们发自内心的热忱，大家以歌寄情，用质朴纯粹的方式为党庆生，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向上、心系家国的良好精神面貌，也让红色文化扎根基层游园，浸润群众心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得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哎，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喂，
6: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5: 妈，我又不是小孩。
3: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7: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3: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
8: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高俅来了坏主意了。这个传旨的天使官，他不是被水泊梁山、小李广、花荣这一箭给射中了吗？这个传旨官他是文焕章领导下的一个副使，你别看他是个副使，这个副使他可有来头。什么来头呢？他的亲表姐是徽宗的皇后啊。 这就说明这个传旨的副天使官呐，他跟皇上属于皇亲国戚，别看没考取功名，可是人家跟皇上有特殊的关系，这朝廷一些溜须拍马的就给他呀做了手脚了，科举考试的时候卖他几个关子，让他顺利的过了关了，过了关了就可以当官了。不过这回呀，皇上让他呢得长长见识，以后好提拔提拔呀，用现在的话说得锻炼锻炼他。这文焕章那可是大宋朝的大才子啊，原来隐姓埋名多少年了，这回由于朝廷官员的举荐，皇上呢就大胆的把文焕章启用了。这回啊，就把这个副使官交给这个文焕章了，文焕章就带着这位副天使官呐，来到济州城了。到济州城呢，本来应该文焕章去宣读皇上的诏书，可是文焕章啊，留了个心眼儿，这出头露面的事儿，我多让这个副天使官给皇上提拔他，创造点条件。结果这回啊，这个条件可创造好喽，被小李广花荣这一箭给射中了，好在伤得不重。这时候高俅就想了一个主意啊，我呀一不做二不休，想办法把你弄死，你可是皇娘娘的表弟呀，这水泊梁山连皇亲国戚都敢杀，这皇上啊肯定就不能再招安他们了。皇上要是下决心不招安水泊梁山这些强盗，就能派兵增援我呀，我一定要跟水泊梁山是血战到底。这高俅啊想到这儿，就安排这郎中在给他换药的时候换上一种毒药啊，这换上毒药不仅不能治病，加重了你伤口的恶化，没几天的时间呐，一命呜呼喽。这高俅不担什么责任呐，这是伤势太重没治好，既然没治好那也没办法啊，治病他不治命啊。高俅利用这个机会赶快就给皇上写了一道折子，又给蔡太师写了一封信，派他的亲信使连夜送往京城啊。这皇上和蔡京同时都接到信喽。皇上一听说水泊梁山这些人一见把天使官给射死了，这还了得，皇上是大发雷霆啊，赶快调派一员大将军叫秋月，这个秋月也是能征惯战呐，带15000精兵前去增援高俅高太尉。这回高太尉可高兴了，得到消息之后开始洋洋得意了，他呢也没闲着，安排当地这些工匠，也就是这些木匠师傅全都叫来了。高俅给他们下了令，你们要尽快给我赶造大船呢，这造船可不是吹气儿啊，这得一块木头一块木头宾至而成啊，这得多少木材呀，对高俅来说啊，这都是小事一桩，大宋年间原始森林基本上没破坏，再说高俅是太尉呀，他下令谁敢不执行啊，为了尽快剿灭水泊梁山这些草寇，要不惜一切代价呀，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既然是高俅有令就得执行啊。连济州的山民还有这些军士是一块出动，这几万人上山，很快呀就把山上这大木材都伐下来喽。这些大木材伐下来之后，拉大锯的拉大锯，是刨奔子刨奔子，拿斧子的拿斧子，好几万人一块动手，很快就把这树木变成成材喽。木材准备好了，就得开始造船了，造船得有模型啊，用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得有一张图啊。

中国在大宋年间造船业呀已经很发达了。咱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你看汉朝末年那时候造船业就很发达呀。这曹操当年为了进攻东吴造了多少大战船呐，后来被诸葛亮和周瑜啊略施火攻计都给烧毁了。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我就拿出了我自己的观点，我说汉末这三国演义就是一场人间悲剧，多好的树木，多好的大船呐，结果一场大火就给烧的啥也不剩。你要保留到今天，那肯定都是历史文物啊，那可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财产呐。可是这三大势力为了争权夺势，你也要当皇上，我也要当皇上，把这个很好的大中国分成三大块啊，这劳民伤财不说，黎民百姓是流离失所呀。怎么说呢，一打仗遭殃的就是民间百姓。三国演义开始的时候呢，全国是6000来万人口，到最后三国形成了，加在一块的总人口剩2000来万了，这不是人间悲剧是什么？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中国古代就有很好的造船技术，据说在春秋战国时候齐国的造船业就非常发达。不光齐国的造船业发达，这齐国的水军也了不得呀。这齐国就是现在山东的沿海一带，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特殊，当然就很重视水军的发展了。可是秦始皇啊也学了这招了，咱都知道历史上有李冰父子啊在四川都江堰，就是那年地震的地方，修了水利工程。这秦始皇干嘛要在那儿修水利工程啊？不还是想通过水路发展水军吗？把这水路修好了，把这水军也建立起来了，然后好一块儿水陆并进吞并楚国呀，要不怎么能一统天下呢？这就说明在古代历朝历代的皇上都很重视造船业，到了宋朝也一样啊。这宋朝也有很多能工巧匠和设计师，他们呢在原来这大船的基础上也想搞一些新的创意。其中济州啊就有这么一位造船的能人呢、按现在的话说呀，这人就等于今天的航母专家呀。当然那年头没有航母啊，不过他呢对这个船型的设计确实是高人一筹啊。他听说朝廷要想造大船，他也看到了朝廷这实力大呀，这大木材都变成成材了，眼看这些工匠就要齐心协力打造这战船了，他就想起他设计这个船型来了。他总结了一下，原来朝廷的水军为什么被梁山的水军打败了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船都是征集来的，征集来的船呢船型不一样，大的小的什么都有，这大船还行，小船它根本不好使。还有一个问题，船上的动力不行啊，你都靠人去摇橹去划船，那速度起不来。他设计这个有点就像诸葛亮设计那江州车，或者是诸葛亮设计那什么木牛啊流马呀，那个意思吧。反正呢他在这个船顶上啊设计了动力，设计动力那也是一场造船革命啊。尽管那年头没有发动机这个名词儿，不过这位叶春呢还真有办法，在船上用人工代替了发动机的功能。他怎么代替的呢？他把这船只啊分成大船、小船和中船。小船呢每条船的两边啊放2组水车，一组水车呢放12个武士，这12个武士都是胳膊粗力气大有劲的，专门呢负责用脚踩动这水车，这水车一转在下边就等于安了螺旋桨了，这船

咱呢，要前行也行，是要后退也可以，往正蹬就是前行，往反蹬就是往后退。中型船呢，每个船两边放两部水车，加在一块呢是四部水车，这船的动力又加大了。如果是再大一点的船，船的两边啊各放四部水车，加在一块就是八部水车，这力量就大得了不得了。他呢就设计好了这个图纸了，设计好了图纸，他就把这个想法派人跟高太尉说了，说我叶春呢能给他设计大船、中船和小船，这大船、小船、中船拉的人等不一样，大船呢拉的人多，小船呢稍微小点，中型船呢这人也不能少拉了。这船的大小按现在就讲吃水和吨位，越大的船载重量就大呀。我这个说书的当年因为工作需要就接触过大船，最大的船我见到的是好像将近30万吨，这船呢那跟足球场差不多少啊。我记得那天是下的大雾，咱们关东大地来的第一条大船就到鲅鱼圈港了。到鲅鱼圈港啊，他得先停泊在锚地，等咱们当地的引水员上去开始给他引水的时候，那场面可了不得呀。他拉了20几万吨货，忽忽悠悠的就进到港口喽。哎呀，那简直就是一座庞然大物啊。哎呀，我可是开了眼界了，这个船的船甲板呐面积也太大了。你看过足球场吗？比足球场大多了，我记得好像是长度是270米呀、啊、宽度也得50-60米呀、啊、哎呀，这下子我们可开了眼界了，看见大吨位的船了。结果我们跟人家船员一交流啊，船员乐了，说是你们看见我们这条船呐，那是小巫见大巫啊，世界上最大的船有50万吨、70万吨，还有93万吨的。我一听一伸舌头，哎呦我的妈亲呐，这93万吨的船得多长啊？人家介�绍了，说是船长382米，宽度是124米啊，这就不是一个足球场了，这等于好几个足球场。这就说明啊，这造船业是越来越发达呀。不过在1000来年前，大宋国这个叶春就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造船专家了，他也想为朝廷出力，他就来个毛遂自荐，说他能设计一种新型的大战船。这高俅一听乐坏了，高俅别的不合计啊，他合计我自己这帅船得设计一个大号了，说白了就是我得安全。他亲自召见了这位叶春呐、啊、这一看叶春呐、啊、年纪也就是40来岁，身高在70开外，长得挺瘦，两道细眉毛，一双小眼睛，这眼睛不大呀，还是单眼皮，但是很精神，高鼻梁，薄嘴裙，一看就是个能说会道的，留着3缕长胡须，这3缕胡须啊长短不一，有的短有的细，显得这个人呐、啊、好像很特别。一只手拿着一张图，一只手呢紧捋着那胡子，头戴一顶方巾，身穿布袍，腰系丝绦，蓝中衣，白袜珠履，给人的感觉一瞧就是喝了几天蜜水。这位就是大船的设计师叶春先生。叶春上前呐、啊、给太尉深施一礼，太尉起身相迎，他现在啊也得重视知识分子了。哎呀，您是叶先生，在下正式，来来来，请坐请坐，赶快安排伙食房子，是摆酒款待呀、啊、今儿个高俅特意请了一位鲁菜大师啊，这山东是鲁国嘛，
这鲁菜菜系也很有名气，这鲁菜大师烧了几道拿手的鲁菜，什么孔府一品炖呐、孔府全家福啊，左一道菜右一道菜，一样一样端上来，把这个叶春呐弄得不好意思了。哎呀，高太尉呀、就咱们两个人，你干嘛做这么多好菜呀？哎呀，我说叶先生，你既然要为国家出力，我也得代表国家好好款待款待你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啊。感情那年头没这个名词儿，就是啊，我得尊敬你这个有才学的人。这个叶村也高兴了，一边喝着酒一边啊一回身，就把刚才手里边拿的那个图啊又拿起来了，唰啦在酒桌上就给高太尉打开了。太尉大人呐、您看看啊，这是我经过多少年的研究设计的这么几个图形。他仔细的给高太尉一做了讲解。他说呀，这种船呢是小船，这个船啊它小灵活，速度也不慢，在每边呢都有一部水车，这水车就是搅水用的，咱已经说了，就等于螺旋桨了。每一部水车安排12名搅水手，他们呢是专门负责用脚踏着这水车往前走，就往正踏，往后倒船呢就往反方向踏。这个船呢是这个模型，您再看看这个，他又拿出那个图纸。这个船呢是中型船，每边呢就得放两部水车，这两部水车加在一块就是四部水车了，每个水车呢还是12名脚力。哎，这个操作过程是一样了，无非是水车呀增加数量了，航速也快了。高俅捋着捋着自己那稀不楞登的胡子，哎，我说叶先生，看来我这帅船就用这个船了。哎，高太尉呀，给您设计的大帅船在这儿呢。他把这个图纸一指，您看看这个图形，这条船这船两舷各安四部水车，这加在一块就是八部水车呀，每部水车照样是由12名脚力呀。这操作方法是一样的，您呐就坐这个大帅船。哦，高俅一看眼睛都亮了，好啊好啊，这大帅船既高又大，航速也不慢，那么这每一条船能拉多少军士呢？也就是每个船呢可以安排多少水军呢？小船啊是120名到160名，中型船呢是240名到300名，您这条大帅船呐，可以安排500多名水手啊。高俅更高兴了，赶快给我拿出黄金百两，干嘛呀？要赏赐赏赐这个叶春呐。叶春，哎呀，也挺高兴，我终于为朝廷服务了。高俅当时代表朝廷就任命这个叶村为造船的总督头，这个造船专家叶村呢就成为朝廷的国家干部了。这个叶村呢就行使权力了，安排工匠开始造船，几万人造船都得听从叶村的指挥，他们是说干就干呢。再说这木材都提前备好了，都是成材了，这些工匠是一齐动手啊，这大船中船小船同时就开始建造了。这个大船得有个名啊，叶春给这条大帅船起个名叫海丘。这海丘就等于海里的大泥鳅，这泥鳅鱼就厉害呀、在内河里边这泥鳅鱼啊比嘎鱼都不好逮呀，它速度快还不说，还能钻泥，这回管它叫海泥鳅。海里的泥鳅更厉害呀，
说书

0: 的嘴，唱戏的腿呀、啊，这得快呀、啊！造船呐、啊，尽管不是吹气儿，说造就造起来了。据经书上记载，古代最早的一条大船就是挪亚方舟。挪亚是个异人，这异人就是说好人。既然是好人，要造船干嘛呀？说上帝看到人类太邪恶了，几乎人人都有邪恶之心，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多少爱心了。说白了就是马路上要是摔倒个老人呐，都没人敢去扶了。为什么呢？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呀，有可能是真摔倒的，没人敢救治。救治这方也担心万一遇到碰瓷儿的怎么办呢？你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这么想，这社会能好得了吗？在古代年间呢，据说在挪亚那个时代，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人人都险恶，上帝还留着你有什么用呢？让你们都充满邪恶那还了得，这社会得充满爱呀。上帝啊，就告诉挪亚了，你呀开始造船。挪亚造船的时候，好多人心里边就觉得可笑，这儿也没有海也没有河，这挪亚你在这儿造什么船呢？挪亚就教育他们，挪亚说啊，上帝发现咱们人类啊太可恶了，上帝要惩罚咱们呐，你们要听信我的话，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改悔吧，改悔了你们就得救了，跟我一块造船呐，等船造好了，灾难来临的时候咱们都得救了，这是上帝的意思啊。这些人听完哈哈大笑，这都哪跟哪儿啊，你挪亚呀纯是脑袋有问题啊，他们不听信挪亚的话，照样吃喝嫖赌抽，坑蹦拐骗偷啊，继续干着恶事啊。据说挪亚这条船就是历史上最早的方舟，它呢拯救了人类啊。挪亚造船，据经书上记载，造了100多年，怎么这么慢呢？他全家8口人，还有妇女呢。等船造好了，世界上真就发了洪水了。这洪水下了7749天呐，把地球都淹没了。挪亚一家老小，按照上帝的意思，提前把地球上的动物按品种啊一样带一对，一公一母都带到船上了，还得给他们安排个住的地方，还得预备点饲料，那都是上帝的事了。把人类保存了，把地球上的一些动物也保存下来了。那么多动物一样一对，能装得下吗？那就是上帝的事了，跟咱就没关系了。这场洪水下了好多天呐，终于有一天雨停了。又过了些日子，挪亚放出了鸽子，等鸽子叼回来树枝的时候，挪亚知道洪水已经撤去了，陆地上的植物啊露出来了。挪亚一家8口人全都被这条大船给救了。据说这条大船呐，至今还在土耳其山顶上搁着呢。挪亚一家8口人，你再看今天那个船字儿，是不是8口和一个舟就是个船字了？从此方舟就成为拯救人类的一个代名词了。这武汉闹起了新冠肺炎，据说这病毒啊很厉害，可是这国家领导人呢有办法呀，建了个医院，给这个医院起个名叫方舱医院。这方舱我估计啊就是根据方舟来的，船舱嘛，方舱就代表了方舟啊，说白了不就是一条大方船吗？行了，咱也别离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高俅安排这个叶春呐，开始打造船只，没想到当着船热火朝天的造得差不多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令高俅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差点没把高俅的美梦给搅黄了。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0: 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就在高俅安排这个造船专家叶春大张旗鼓在建造大船的时候啊，朝廷派来的援军秋月将军领着精兵强将也到了，高俅是非常高兴啊。这回梁山这些草寇看你们往哪里逃，他呢这边盼着大船早一天建成，这边呢也得安排排兵布阵。这个秋月啊确实了不得，这领兵打仗还真有一套。他就按照高太尉的意思，一边训练水军，一边啊训练步军。他是水军步军一块抓，这军马训练的非常棒啊。就等着这船一旦造好了，就向梁山发动总攻，高俅这美梦就成真了。可没想到啊，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你这边轰轰烈烈的造船，造了快半年了，人家水泊梁山那边能闲着吗？人家也得到消息了，听说高俅这回造的大船特别的大呀，这要是把这些大船都造成了，对我们水泊梁山真就带来威胁了，怎么办呢？这吴用有主意啊。吴用啊想了一会儿，头领啊，咱们这么办啊，朝廷现在造船呐，他急需一些民工，也就是工匠，你只要是工匠他就用，咱们派几个水军头领化了妆，就说去帮他造船，这人脑袋上都没刻字儿，换了妆了，这穿着打扮都变成工匠的打扮了，根本他就不会怀疑呀。然后呢，咱把这些弟兄秘密的派进去，他们进去肯定要搜身。为什么呢？这造船呐，他也担心失火。你别看那年头啊没有119，但是这造船场地防火可是件大事啊。这些个弟兄们进去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哎，带点工具就行了，任你官军怎么搜你也搜不出来身上带的易燃易爆物。那么随后呢，就由顾大嫂和母夜叉孙二娘呢装成农村的妇女给自己爷们送饭，这总可以吧。这时候再把这易燃物带进去，他检查的就不严了，再说夫道人家他也不好意思收身呐。宋江一听，真是个好主意，万一要出了事儿呢？出事不怕，出事啊叫石阡、段景柱相帮，再让张清呢把这些官军给引

咱们呢前后做好配合，保证万无一失啊。就说的意思，让这些个人冒充工匠去给官军造船，然后雇的嫂孙二娘呢以给自己爷们儿送铺盖，再送点吃的，以这个为名呢就可以把易燃物带进去，带进去之后他们就可以找机会下手了。一旦官军要是发现了，咱们再派人接应，这就万无一失了。宋江听完了微微点了下头，好好好，就按军师说的办。哎呀，这些人就开始分头行动了。在讲《水浒传》这部书的时候，我还真就看了原文，也听了单老先生和田连元老先生讲《水浒传》这部评书这一段书是怎么讲的。我反复听了好几遍，觉得讲得非常好啊。不过咱这个说书先生啊，也知道大家伙也都听了这故事了，前后呢大概的内容基本上一样。我跟这两位老先生所讲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进去的时候啊，人家朝廷官员一定得强行的搜身，他们呢就是想带易燃物也带不进去，最起码点火的这些火绳子或者是打火石啊，你都带不进去啊，人家强行就给你没收了。那么这时候如果他们先进去，到里边这情况都了解了，再由妇女把这点火的东西送进去，这不就方便多了吗？这女人送这些东西啊，她不容易引起官军的注意。再说这老娘们给爷们儿送东西，你也不好意思去搜人家的身呐。吴用啊，他们就钻了这么个空子。当吴用都安排好了，他们的计划就一步一步落实啊。一开始呢，这些人都带着工具，说是为朝廷啊要效力来了，听说这块招工匠。结果这些负责造船的小头头高兴坏了，赶快登记造册呀，然后就把他们安排到前沿了。这个船厂啊它很大呀，就在水边上，船造好了下水方便呢。当时人家宋军为了这个大船厂啊，圈了很大很大的一片大泥滩。像现在造船呢都讲究船坞，那年头没有船坞，都在泥滩上造船。这船造好了直接就推下水了，你要再修个大船坞啊，成本太高了。这古代造木船也一样，也不修船坞啊。这大泥滩开始造船呐，造船的工匠啊，吃喝拉撒都在这船厂里边，你想出去没门啊。既然不让他们出去，人家家属总得来看一看爷们儿吧，时间长了也想得慌啊。再说给爷们儿送点好吃的，送点铺的盖的，这都是人之常情的事儿。结果这些人呐，在里边这一开始造船，就把这情况都了解了，跟里边这些工匠啊也都混熟了，跟这些小头目也经常套套近乎。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没过多长时间呐，孙二娘和顾大嫂带着备货褥子，还有些好吃的东西，像什么腊肉啊，还有干粮啊，这些好吃的东西认可不给孩子吃也得给爷们吃。这丈夫就是她的山呐，哎，就是女人的靠山。你看这女人嫁给丈夫以后就叫夫人了，这夫人怎么写一个女字儿，把那山搬倒了，哎，她就依靠这座山了，这就是夫人的夫啊。夫人要想征服爷们儿就得关爱爷们儿啊，你不能总跟爷们儿干仗，你总跟爷们儿干仗，爷们儿也不服你啊，你就征服不了爷们儿啊。那么想征服爷们儿就得对爷们儿好点，好吃的好喝的给爷们儿预备点，爷们儿冷了关心关心，多做点暖衣服，到换季的时候把这被褥给换一换，拆一拆洗一洗，这些夫人才是爷们儿需要的女人呐。所以呢这夫人呐就把这好吃的好喝的都带好了，来看爷们儿来了。再说这些小头目跟这些水泊梁山的人相处。

这场戏演的也太像了，这夫妻离别很长时间了，你看见面啊得亲热亲热，走了也得装模作样的流几滴眼泪呀。要说演这出戏，顾大嫂演的就没有孙二娘演的像了。孙二娘原来开店的时候就专门会演戏呀，你看这孙二娘跟自己这假爷们分手的时候是恋恋不舍呀，一个劲儿的擦眼角啊，装的这像劲儿就甭提了。当他们把点火的易燃物都交给了梁山以石谦为首的六名好汉，他们呢就算完成任务了，他们赶快就回去了。他们走了之后，等到了晚上啊，石谦领着这六员勇士就开始伸手喽。要说这古上找石谦呐，你看干别的事儿他没本事，要说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儿啊，那是手到擒来呀。他一看夜深人静了，就领着这六位义士开始动手喽。这一下手啊，把这一些易燃品就点着了。这造船的地方，你说什么最多？木材最多呀。这木材一点燃，呼啦一下子，船厂就变成一片火海喽。高俅深更半夜的听到信儿，也都惊呆了。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梁山的人来烧我的大船来了？赶快，他就下令啊，一边安排人赶快救火，一边安排秋月领着他手下那位将军去追这些放火的贼人呐。这肯定是梁山的贼人在背后给我放火呀，他亲自指挥军民人等不惜一切代价得救火呀。忙了后半夜呀，好在这个地方离水源比较近，就在这大水泡子边儿嘛，大火呀终于被扑灭了。可这船呐烧的是胡不拉肯呐，这损失太大了。那边同时啊派秋月将军赶快去追杀这些梁山派来的放火犯呐。还追杀什么呢？石谦领着这几个人呐没跑回梁山，到那边草料场啊又把大宋军的草料场也给点燃了。哎呀，这下子把高俅气的是直瞪眼睛啊，梁山的这些贼人呐，我要不把你们剿灭了，我誓不为人。他这边又得命令大伙啊去到草料场救火，这样一来可真够高俅的呛啊。梁山放火的这些人这边放火烧了船厂，那边啊又把这下子朝廷的损失。单说秋月带着自己手下的副将军周昂正去追石谦他们这些放火犯呢，没想到半道冲出来一哨人马呀，人家水泊梁山派人接应来了。派谁呀？派的是梅雨剑张青啊。这张青的梅雨剑称号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那飞石飞得快呀，嗖嗖嗖啊，这石子一飞出来打个正着啊，把谁？把大将军秋月呀。这秋月门牙被人家梅雨剑张青这一颗石子给一腿打下四颗来，哎呀打的是满嘴淌血呀，闭不上嘴了，还追什么呢？赶快收兵。这秋月和周昂领着兵马回去的时候，那边火就得差不多了。这官军损失这么大，怎么向朝廷交代呀？跟水泊梁山这仇啊看来解不开了。高俅是下了最后的决心呢，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梁山这些草寇给他一举灭掉啊。这个决心下了80回了，看这回怎么样吧。他是重整旗鼓啊，赶快再从各地又调派了一些工匠，把这些被烧坏的战船呐，能修的修，能补的补，修不好的就弃了，然后重新造大船。你还真别说，也就是个半月时间呐，他还真把这船呐造的差不多了。当这300多条大船造好以后，这回高俅高兴了，好，梁山这些草寇看你们哪里逃。当他把这大船都
布置好了，把这

军也都安排完了，得选个好日子向梁山进发呀。他是水路、旱路两路，并有旱路吗？有旱路啊！这个时候已经隆冬时节了，隆冬时节这水位啊就撤下了很多呀，那些长芦苇的芦苇滩都变成陆地了，不过还有深水的地方，那就得在水上高俅他要亲自指挥这场剿灭梁山军的行动，他也是身披铠甲呀。你看今天他头戴金冠，上嵌珠宝，珠光四射，身穿大红色的锦袍，上绣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腰扎八宝镶金带，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粉底的断靴，肋下配着一口宝剑，怀中抱着令旗令箭，好威武啊！这主帅亲自上船指挥作战，底下的士气就被高俅给鼓舞起来了。高俅是满怀信心呐，站在这条大海鸠船的船顶，这两边是旌旗。他是左有中军官，右有捧剑官，两旁边是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腾腾杀气，飞豹旗盖地遮天，那短剑手藤牌手分为左右，刽子手捆绑手列立两旁，大砍刀雁翎刀刀光闪烁，赞金枪点钢枪冷气袭人，金装甲银装甲剑光耀眼，墨龙鞭豹尾鞭鬼怪胆寒，令下山腰洞声仗鬼怪惊。眼下高俅的水军可不像以前的水军喽，你这一看呐、啊，那一条一条的战舰铺满了这水面呐、啊，300多条战舰这一字排开，那可真是一道风景啊！一行行，一排排，一列列，一溜溜，旌旗遮日，是剑戟生辉，撑得起铠甲灿烂有天光，刀光耀眼遮日月。今儿个高俅这一跳海秋船，那可真是巍巍腾子雾啊，帅气飘飘吐红泥呀、啊、真称的是将小如猛虎，水如四蛟龙。这大小战舟排列好了，就等着这帅气一摆，同时向梁山进发。你要看这阵势，这梁山呐、啊、肯定得被官军给灭了。高俅这回啊是喝出血本，也得要灭掉梁山这些草寇啊。高俅是充满了信心呐、啊，把在离开京城的时候带来的好几十名歌妓呀、舞妓呀，全都带到船上喽。这些个美女得陪着高俅消遣消遣呐、啊。再一个，这些个舞女也好，歌女也好，在战前也起到了慰安妇的作用。哪位将领要是立下战功，赏你一名美女，娶家去吧。高俅有这个权利啊。要不你说这个日本鬼子为什么打仗的时候带慰安妇呢？我估摸着啊，是不是跟高俅学的呀？高俅不光带了一些美女啊，吹打弹拉的古乐班子也都带上了。看来高俅啊真做好了，这回收服了水泊梁山，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呐。高俅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喽。你就看那两面大旗有两行大字，那是高俅的亲手书。怎么写的呢？搅海翻江冲巨浪，安邦定国灭红妖。高俅气势汹汹的奔梁山来了，梁山的众将领难道一点准备没有？那哪能的，人家呀提前就做好准备喽。梁山的人马是怎么迎战高俅这300多条大船的呢？要不怎么说这梁山确实了不得呀。你看梁山这水军呐、啊，跟官军的水军不一样，你的船大，我的船小。这时候你就看梁山这水面上远远的就来了这一些船只，这每只船只啊有14-15个人，身上都是穿着铠甲，当中坐着一个头领，前面呢还有

三只船，这个头领呢在这三只船上插着三把白旗，这旗上也写着几行字儿：梁山坡远是三兄，中间袁小二，左边袁小五，右边是阮小七儿。远远的一看呐，都是明晃晃的戎装甲衣呀、啊。其实啊，不是那么回事儿，都是用大纸壳子糊的甲衣呀、啊。说白了，都是些易燃品。表面上看，嘁哧咔嚓，哗啦哗啦的，都是铠甲，那是表面现象。当阮氏三兄弟啊，把这些小船要靠近官军大船的时候，他们呢，一个个咕咚咕咚跳到水里边去了，把这些甲铠衣啊都扔到船上了，也就是掩物得留下呀。他们跳到水里了，这船就没有人了。官军一看有三条船，还有这么些铠甲，得了，都是我们的战利品吧，就拿绳子把这些小船呢给揽过来了，用绳子揽住了船，继续往前走。又走了一会儿，就看对面啊又来了三只快船，是抢风摇橹上来的。这小船是飘飘荡荡啊，头船上呢坐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呐、啊、身上是青带黄丹呐、啊、土猪泥粉呐、啊、把这身子抹的是花里胡哨啊，这是干什么呢？官军就闹糊涂了。再看他们头上披着长发，口里边啊还打着呼哨，这船刷刷刷就飞来了。边上那两只船呢、啊、速度也很快，这每只船都有七八个人呢、啊、也是连脸带身上擦的是紫了蒿青啊，什么颜色都有啊。船中央坐着玉方干孟康，左边是出洞蛟童威，右边是翻江蜃童猛。这童威童猛在闹荆州的时候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在这儿啊咱就不多讲了。当他们的船呢、啊、来到官船附近的时候啊，这些人一个个的噼噜扑噜的都弃船跳到水里了。秋月当时很高兴啊，被梁山将打的是满地找牙，这嘴伤也好了，这回的又指挥着水军呐、啊、前来进攻水泊梁山，这一下子就得了六只空船，这大大小小也是战利品呐、啊、好，继续往前行。又走了也就是二三里路啊，就看又来三只快船呐、啊、这三只快船呐、啊、可不是小船喽，是中等大小的船，每个船上是四把橹，八个人摇动着这船两边的橹啊。这十几个小喽啰兵打着一面红旗，簇拥着一个水军头领坐在船头上，这船头上有一杆大旗，旗上写的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左边这只船上坐着另外一个头领，手里边拿着一杆大铁枪，打着一面绿旗，上写几个大字：水军头领船伙张衡。右边还有一条大船呐、啊、那只船上也站着个好汉，你看这位好汉呐、啊、上身不穿衣服，光着膀子，下身穿个大裤衩子，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这什么战将啊，打仗还有穿这衣服的。他这条船上也有一杆大旗，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水军头领浪里白跳张顺。他在船上看了看官军的大船，高声就喊起来了：谢谢官军给我们送这么好的大船呐、啊、我们要造啊，造十年二十年也造不了这么齐呀、啊、太感谢了。这官军一听，哪儿跟哪儿啊，给你们送船，干嘛给你们送船呢？这时候秋月一声令下，万箭齐发，这乱箭嗖嗖嗖就射过来喽。当他们的箭一射出来，你看人家这些船上的梁山水军呐、啊、根本就

0: 不怕冷，秃噜秃噜的都下水里去了。这时候可是隆冬季节呀，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这都到了枯水期了。好在这水泊梁山浩瀚的水面呐太宽阔了，有很多深水的地方。现在这大船在深水区向梁山正进发呢，被这些人就给拦住了。官军心里也明白，你们这些小毛贼呀翻不起什么大浪，在水里边待一会儿把你们都冻得呀往出钻喽，到那时候我们就像捞饺子一样啊把你们一个个就捞起来了。结果就在这功夫，就听梁山这山顶上号炮连天呐，这号炮声响完了，你看由打梁山那边啊穿出了一条大船，这大船船头插着一杆大旗，是迎风飘摆。这大旗上写着几行大字，高俅一看这几行字儿，把他气得差点没翻了白眼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独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高俅带着手下的文武官员，还有他从京城带来的这些美女，这些歌女和舞女啊，在船上就开始翩翩起舞喽。这鼓乐班子也奏起了鼓乐。高俅以为这回我向梁山进发，一举灭掉梁山贼。当这船眼看就要攻到水泊梁山了，没想到这水泊梁山是号炮连天呐。紧接着就看水泊梁山的金沙滩那边啊，冲过了一条梁山的大船。这条大船迎风飘着一杆大旗，这大旗写着几行大字，高俅看的是非常清楚啊。看了这几行字儿，把高俅气的眼珠子都瞪起来了，差点没把他气得翻白眼儿。怎么回事啊？那顶上写的是什么呢？邦贤得志一高俅，满领3军水上游，边有海丘船万只，俱来坡内一齐休息。你这个邦贤靠着给皇上邦贤起家，如今摇身一变当了朝廷的3公之一太尉了。你这个太尉啊，其实就是个帮闲，你有什么本事啊？今天你带着美女上这来游玩来了啊？到梁山来游玩啊？你这回啊是有来无回，就休到这儿吧。

悠就是别动的意思啊。这高俅能不来气吗？啊，你说我是来到这儿送死啊，你还揭了我的老底儿，给我加速前行。这船就开始加速喽。咱也说了，这船呢、啊、它是个半机械化。这艘大海鸠船的两舷都有四个大水车呀。这一个水车12名水手是加快了速度蹬起了这大水车呀。这水车就等于大螺旋桨啊，这船速就上来喽。眨眼之间就快到水泊梁山的金沙滩了。高俅举起了帅旗，指挥水路和旱路一同并进。这旱路和水路的将校们按照高太尉的指令啊，一起向梁山进发呀。当时的大宋朝军队，这周昂、王焕领着陆军在陆地上策应啊，同时向元镇还有张开领着10000兵马直接就杀上了梁山呐。其他的众将领由先锋将秋月指挥，再加上徐敬、梅展，各自指挥着自己手下的兵马做好登岸的准备。当梁山的这条大船冲出来啊，这船后边芦苇荡里1000多只小船哇都冲到水面上来了，那简直就像蝗虫一般呐。梁山的船虽小，但是这些船呢灵活，这1000多只小船同时钻出来就把这大船给围住喽。这大船呢它船体重，再说这船也结实，他不担心小船撞他，这小船一撞大船那肯定就得被大船撞翻。这些小船干嘛呢？一出来就把这大船给缠住了，这小船啊不能跟船硬碰。你看小船怎么办呢？小船啊是多少条小船围住一条大船，然后这小船用搭钩啊还有挠钩啊就把海鸠船给刀住喽。这些小船上的军士抓着挠钩或者是刀钩啊，蹭蹭蹭就跳上大船来喽。一跳上大船举起了兵刃就开始连杀带砍呐、哎呦可怜呐、这大船没准备，这小船上来的人也快呀、他们呐都练了多长时间了，这蹭蹭蹭一上来就和大船上的军士混杀在一块喽。这一顿乱杀呀把大船就杀懵喽。这大船上的士兵啊没准备，他们合计到时候我们一登岸我们下去就可以冲锋陷阵了，没想到人家梁山这些水兵这么厉害，一个个身手非常的矫健，这些人过去都是水贼，他们练这功夫啊练得非常娴熟啊。咱们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不讲过有一个锦帆贼吗？我估计啊梁山这些人跟锦帆贼也差不多呀，今儿个他们可就大显身手喽。紧接着后边啊又冲出来100条的小船啊，这梁山的人马太多了，左一批右一批都从这小船上蹭蹭蹭上了官军的大船了。这时候高俅就发现他的这艘大帅船，也就是这个大海鸠船呐、怎么一点点往下沉呐。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当时阮氏兄弟还有浪里白跳再加上同威同猛，他们这些梁山的好汉噼噜噗噜都跳到水里了。跳水里干嘛呀？带着家伙事儿开始给这个大船呐凿窟窿去喽。在水底下这些人那简直都如履平川呐，跟在陆地上一样，在水下都身怀绝技呀。这大斧子一掏出来叮叮当当啊，不大会儿把这条大帅船就给凿漏喽。这一漏就开始灌包喽。这水一灌包别说这船。

0: 船呐，泰坦尼克号怎么样？碰见冰山撞了个大窟窿啊，不长时间都得沉呐。像你这条大船，怎么能跟那泰坦尼克号比呢？那么大的船都沉了，你这条船还能好得了吗？这船忽忽悠悠的往水下这一沉，哎呦，高俅就有些发懵了。高俅啊，是个旱鸭子，还有这些船上的美女叽叽抓抓的，也落了套了。他们呐，从来没见过这场面呐，这船摇摇晃晃就要沉下去了。这些美女，除了歌妓就是舞妓，你让他们上台表演行，唱个小曲儿，跳个舞，这都可以。这船要一沉，他们的命也完了。哎呀，一个吓得就哭了。太尉大人呐，救我们的命啊，这船要沉了，我们这些美女都想找个好人家好好过日子，哪管让我们嫁给水泊梁山这些小兵主也行啊，只要能救我们命，我们呢认可跟他好好过日子。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梁山这些兵一看这些美女，他们也动了心了。行了，咱们呢把这些美女都沉下去，然后咱们呢都封个媳妇儿。哎呀，这些人呢不管想不想这个事儿，反正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结果这船忽忽悠悠的就摇晃起来喽，马上就要沉入水泊梁山的水底了。这指挥船失去战斗力了，其他那些船能好得了吗？也都乱了套喽。梁山的兵马是越来越多呀，他们搭着自己的小船，把这官军的船基本上都占领了，官军就失去战斗力喽。好多这朝廷的水兵啊掉到水里淹死喽，还有一些官军呢、啊、赶快举手投降吧，有的船啊直接就打起了白旗了。高俅一看，完喽完喽，大势已去啊。结果啊，这高俅的命还真大，这船已经沉了，高俅啊都沉入湖底了。结果啊，碰见了浪里白条张顺喽。张顺呐、啊，把这个高太尉给拖起来了，他带着高俅就游上岸来了。不光他被救了，高俅带的这些美女还有一些官员呐、啊，也被梁山水下的这些将领啊一个个的给救出来喽。这些美女啊，这些美女被救上来以后啊，都变成落汤鸡了。好在梁山还真有一些啊女眷呐、啊，你像小李广花荣的妻儿老小，还有孙新孙立的媳妇儿，包括扈三娘，他们这些衣物也不少。他们这些人拿出了自己女人的这些衣服啊，就给这些个舞女和歌女穿上喽。哎呀，也不管肥瘦了，行啊，能遮体就行啊。那时候冬天呐、啊，别看这水面没结冰，可这水已经很凉了，这些个美女冻得直打哆嗦呀。哎呀，梁山这些军士一看来了这么多美女，好好热情款待款待吧，给他们呐冲了姜汤，又给他们煮了面条。哎呀，那时候有方便面泡两袋就好了，没有啊，没有，就让他们喝点面汤吧。这些个美女非常感谢梁山这些救命恩人呐。宋江一看，得了吧，这些美女啊都把他们保管好，到时候咱们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呢，如果有这个艳福的话，就把他们这些美女啊都娶过来。宋江还真考虑众弟兄，其实宋江呢也想自己娶个压寨夫人，不过这时候啊他不能这么想啊，他还是想接受朝廷的招安。这样一来呢，宋江就得款待款待这个高太尉了。他非常担心像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这样的人对高俅下毒手，他赶快派人得把高俅保护起来。这高俅就是他们的谈判砝码啊。高俅，你不是不同意皇上招安吗？我们呢对你格外的尊重，让你在皇上面前替我们美言几句，我们的目的就实现了。宋江想好了主意，安排手下的人给高俅呢 换了干衣服，得换新的。再说水泊梁山这官府有的是，经常跟官军打仗，什么型号的衣服都有。尽管没有高太尉那个级别的服装啊，暂时穿一件官袍就行了。高俅换了衣服，又喝了江水，这精神头也上来了。他知道这回梁山人把他逮着以后啊，肯定是没好了。高俅啊，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可没想到宋江亲自来到高俅的面前，到高俅面前扑通一下子给高俅高太尉跪下喽。这个举动啊，把高俅也闹愣了。这不是梁山的宋江吗？啊，他怎么给我下跪，在我面前又磕头又作揖，这是干嘛呀？他一定要杀了我呀，他这是干什么呢？我跟梁山这些人有仇啊，尤其是梁山的鲁智深和林冲跟我有虚海深仇啊。我们那小衙内给林冲一家搞的是家破人亡啊，我如今落到水泊梁山这些贼人手里，我还能有活命吗？宋江今天这个举动令他大吃一惊啊，他赶快站起身来把宋江扶起来了。宋头领啊，使不得使不得，我高俅身为朝廷的太尉，我落到你们这些人手里，我也不想好了。他说的不想好啊，那是假话，谁不愿意活着呀？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呀。这功夫可好啊，就看他手下那些战将，像王焕、梅展、徐经，陆陆续续的都被梁山这些将领啊给压上来了。可是不见秋月呀，这秋月呀被梁山好汉给杀死在水里了。哎呀，剩下这些将校大部分都被梁山这些人给活捉喽。当时这高俅一看到这场面，把脑袋一下子就耷拉下来了。完了完了，看来是彻底的败喽。没想到宋江站起身来一挥手，赶快干嘛呀，大摆酒宴呢。宋江非常隆重的款待了朝廷这些将领，吃饱了也喝足了，宋江安排人把他们陆陆续续的都送到对岸去喽。干嘛呀，放他们回东京了。不过这高俅不能走啊，高俅那是宋江他们接受招安的砝码。这高俅一看宋江他们这么大度啊，把这些官军都给放了。哎呀，他很可能在良心上有了新的发现了。我原来认为水泊梁山这些草寇都是杀人越货之徒啊，看来这些人跟朝廷并没有多大的仇恨啊。其实朝廷跟水泊梁山的仇恨都是因为你高俅引起的。这良心上一发现，他的观点稍微啊就有一些转变了。在水泊梁山呢，他悠闲自得地待了几天，他也感觉到确实水泊梁山这些人呢没有杀害他的意思，他这胆儿一点点就大起来了，这精神头也缓过来了。有一天呢，跟梁山这些将领们开始大吃二喝的时候，这酒有点喝高了，这酒一喝高了就高兴了，他知道这命保住了，我回到朝廷啊照样当我的太尉。他就想显示显示自己。高俅有一身绝活，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高邦贤不光球踢得好，这身手也不简单。咱在开书的时候不讲过吗？那教头王进他父亲叫王生啊，王生是大宋朝真正的武术家，而且这功夫是非常了得呀。他连王生都不服，他想跟王生啊比试比试，后来被王生给打了，就说明高俅他有一定的功夫啊。他敢跟王生去比武，就说明这个人呐，确实是个练家子，尽管没比过王生，也确实是身手不凡呐。他最拿手的是相扑，他借着酒劲就跟梁山这些人夸下海口了。你 你们梁山这些弟兄都有没有绝活啊？我高俅可有绝活啊，我的相扑术在大宋朝那是一绝，你们有没有人敢跟我比试比试啊？他哪知道人家梁山这里边108个好汉呢，什么人才都有啊。这梁山相扑术最厉害的当然是卢俊义啊，可卢俊义啊不能跟他比划，卢俊义是首领，你让卢俊义跟他比，就是比赢了也掉链子。为什么说呢？你卢俊义当年是河北的大名府有名的大员外，卢俊义的相扑术在大宋朝那也是首屈一指啊。你得搁一个不咋地的人，搁谁呢？搁他徒弟燕青。这浪子燕青一听说让他跟高俅比划，他也来劲儿了，好，今儿个呀我就替我林冲哥哥呀耍笑耍笑这个高俅。他跟高俅啊就下场比划起来了，两人一搭腕子一抖手就撕破裸带呀比划起来喽。这一比起来呀，这高俅他可就比不过燕青喽。燕青不光年轻气盛，在相扑术上啊那可是身怀绝技呀。在泰州任原这位相扑士立了3年的擂，被燕青给绝了。你高俅再厉害还能比过任原？结果呢，这个浪子燕青跟他走了也就是5-6个回合呀，得了吧，我给你来个爬拿德和乐。这一抖身子一个专当，扑通一下子给他挑起来了。哎呀，给高俅扑通一下子就摔一边去了，摔得梗一下子差点没把高俅啊摔死。高俅费了好半天才挣吧挣吧站起来了，再也不敢比了，赶快双手抱拳。哎呀，梁山这些人功夫厉害厉害啊，我高某人服了服了，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啊。要说这时候啊，这林冲的心情格外难受啊，他真想上去一刀把高俅给结果了。可一看宋江宋大哥在高俅面前那低三下四的样子，他只能把眼泪咽到肚子里了。这段书我在听田连元老先生讲的时候讲得很悲愤呐，可是我觉得呀，林冲这个人还是识大体的人，尽管他跟高俅有深仇大恨，那只不过是两家的私人恩怨呐。为了弟兄们的前程，我还是忍了这口气吧。可鲁智深呐，真想上去一点铲把高俅的脑袋给戳下来，林冲是一个劲儿的压迫啊，把鲁智深和武松气得嘎巴嘎嘣直咬牙呀。林大哥呀，林大哥，您呐受委屈了，到报仇的时候咱还报不了仇啊。林冲就说了，两位兄弟啊，我理解你们呐，咱大哥也是为了弟兄们的前程着想啊，我这恨呐只能忍了。要说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里边，林冲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就是性格太懦弱喽。行了，咱也别管那么多了，林冲这口气忍下来了，鲁智深和武松呢也只能跟着忍了，宋江的目的就达到了，只要高俅安全了，咱这梁山就有了希望喽。紧接着他们跟高俅就正式提出来要接受朝廷招安的事儿了。高俅心里也明白呀，我要不同意他们招安他们也不能放我呀，可是把我放回去，我要是跟皇上继续奏本让皇上再发大兵围剿水泊梁山，人家水泊梁山不得说我言而无信吗？高俅对梁山的人就讲了，哎呀，我说各位头领啊，既然你们同意皇上招安，我高某回到皇上身边亲自给皇上上个折子， 把你们的想法和你们的要求都如实的跟皇上禀告，等皇上正式招安的时候啊，你们就都恢复自由了，皇上也不拿你们当草寇了。言外之意，你们呐都成为革命军人了。哎呀，那年头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就这个意思呗。梁山他们这些人一听啊，都很高兴啊，好，就决定把高俅放回去。吴用这时候多个心眼儿，他就跟宋头领说了，咱不能不留个把手啊，这高俅举荐了一位朝廷的大人物，这个人就是文焕章，这文焕章也被咱们俘虏了，咱呐把文焕章留下来做人质，只要文焕章在咱们手里边，这高俅啊他就不能反悔。这个文焕章是他在皇上面前举荐的，文焕章也是大宋国不可多得的人才，高俅也绝不能抛弃这个文焕章。宋江一听有道理，好，那就跟高俅摊牌吧。他们就把这想法跟高俅如实的讲了。高俅一听，好好好，那就把文大人留在你们水泊梁山，你们呢好吃好喝给我照应着。这些美女怎么办呢？这些美女啊，高俅本想把这些人都带回去，可是梁山这些人饥渴多长时间了，这饱汉得知饿汉饥呀。你高俅天天有美女陪着，梁山这些人大部分是光棍啊。宋江啊，他跟吴用一商量，这个事儿啊咱这么办，让这些美女来个自由选择，愿意跟高太尉回京城的就走，不愿意跟高太尉回京城的就在这留下。这些美女当时被水泊梁山这些好汉给救上来的时候，这英雄爱美女，美女爱英雄，结果有一些英雄好汉就和这些儿女啊有了儿女的私情了。宋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明白当年我跟阎婆惜还有一腿呢，梁山这些哥们儿也应该有个娘们儿伴陪呀，这男女过日子是人之常情啊。不过说到这儿啊，有一个问题咱得交代交代，梁山这里边还真有几个不近女色的。第一个就是林冲，林冲呢因为他特别特别爱他的林娘子啊，他觉得我不应该对不起林娘。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生态环境部今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新规明确，地方制定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依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受持续热浪影响，当地时间7月5号到6号，西班牙发生多起山火并蔓延，其中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超过4万人受影响。当地时间6号，当地检方消息称，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的拉利克博物馆5号清晨遭遇入室盗窃，共计被盗走价值超450万欧元的27件展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此役过后，西班牙队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纪录扩大到35场，同时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创造新的世界杯纪录。乌奈西蒙则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门将连续不失球时间纪录。此刻提示，今天迎来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全国大部正式迈入盛夏。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提示，养生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天12点到15点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今天中午，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二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横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进展情况。
1: 截止到今天11点，横州市四人遇难，失联8人。据统计，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将完成转移。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
0: 总台记者陈小鹏今天凌晨抵达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受损的情况。
2: 现在是7月7日凌晨，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六兰水库的水库的上方。我现在脚站的位置呢，就是六兰水库上面的这个通道，在前方呢，就是这个目前水库坝体受损的这个区域。那么据我刚才观察呢，现在整个受损区域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现在现场呢，还是可以听到一些水流的声音。虽然说现在雨势已经减少了，但是目前水库的水流还是在不断的在往下游的村庄在倾泻。目前的水势是慢慢的在变小。
1: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3: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区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区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区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岁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汛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0: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横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4: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 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两三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三层甚至四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啊，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1: 灾害发生以后，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调动指令，中国安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南宁、贵阳、长沙、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紧急驰援广西横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中国安能第一梯队150人于昨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转移、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也在从多个方向赶赴现场，预计将于今天上午全面完成集结，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转移和灾害处置任务。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今天凌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抵达受灾现场后立刻开展险情勘查。
6: 我们到达现场后迅速对灾情进行无人机侦测，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如果冲锋舟和皮划艇利用不上或者出现不好用的情况下，我们也有舟桥人员转移方案。根据水情的变化，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在物资保障方面，安能结合无人机空投与救援队员徒步携带两种方式进行了3次物资输送，重点保障横州市孝义镇六兰村内尚未转移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凌晨1点，记者遇到了中国安能救援队员刘先虎，他和其他队员刚从六兰村回到前方指挥部。
7: 我们去的时候大部分已经撤得差不多了，我们的车到罗村已经是涉水进去了几公里，水深不是很深，有1米，车还能过，后面就用村民的摩托车，里面还有几个孤岛坐他们的摩托车进去的，我们去对里面的人送一下物资生活用品。
5: 边防介绍，今天工作重点是持续开展搜救，同步对河道沿线水库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6: 我们持续对被困人员进行搜救，特别是对有可能失联的人员家庭等等，还有个别住户的生活保障。据了解掌握，这条河流上有多座中小型水库水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险情，我们下一步对这些水库进行风险排查，进一步确保后续的工作处置。
0: 本轮影响广西的强降雨由两重因素叠加造成，台风与西南季风联手输送大量水汽，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
1: 昨天清晨，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台风中心于昨天10点移出广西，但情况并不乐观。未来3天，贵东、贵南仍将有明显的降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与此同时，台风巴威又正在向我国东南沿海到华东沿海移动。那么未来各地的汛情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介绍，7月3日以来，受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有9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南宁市宾阳县东班江清水河和横州市镇龙江、贵港市马来河、防城港市防城河等5条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9: 6号强降雨区主要位于广西南宁、贵港、钦州、玉林、桂林和湖南邵阳等地，暴雨区之内，广西的玉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的支流清水河和蒙江、柳江的支流洛清江、桂江支流桃花江、湘江上游支流宜香河、湖南支水上游支流的辽水和富盈水，一共是新增了42条河流是发生了一个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有39条都是发生在广西的。其中呢，广西桂江的支流古宜河，它的水位也是超警幅度达到了3.93米，也是超警幅度最大的。玉江也是发生了2026年以来的第一号洪水。广西的西江支流清水河也是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一个最大洪水。
8: 赵兰兰表示，预计台风美沙克影响仍将维持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广西东南部局地向贵港市市区、桂平市、南宁市、衡州市、钦州市、灵山县、浦北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信息中心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表示，
1: 入汛以来，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降雨过程，未来3天雨区和前期降雨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及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同时，赵兰兰表示，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往年7月下半月和8月的上半月被称为7下8上，是我国防汛抗旱工作中最严峻、最关键的时期。强降雨、台风、短时极端天气多集中在这个时段，而今年似乎比往年要早一点。
2: 7月10号起的台风巴威，那么它影响的范围比较广，从淮河到海河到东北地区的松辽流域，这样其实跟常年同期相比来说的话，比7下8上是略有提前，主要还是受台风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需要重点做好海河、松花江、辽河等北方流域河流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水利部昨天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密切监视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留云系和第9号台风巴威前锋云系，滚动分析研判台风行进路径、影响区域以及后续台风生成发展态势，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
3: 随着台风美沙克残窝北上，加上副热带高压边缘偏南气流的持续输送，这两天河南省迎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天气，其中东部、东南部地区雨势偏大，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和暴雨的过程。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目前河南降雨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郑州市的城区。今天早上降雨了，目前呢现在是天气已经放晴，全市的整体降雨呢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出现了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降水量超过50毫米以上的站点有2个。此外呢，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显示呢，7月6日的7时至今天早上7时，河南省北中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是出现了大到暴雨，特别是新乡、商丘、信阳等地出现了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的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降水量呢是超过了150毫米。过去24小时，河南省共发布暴雨、雷暴大风、冰雹等预警信号212条，目前呢强对流蓝色预警还在生效中。本轮降水的重心呢现在正在从河南这样的这个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整体来看呢，这次降水呢是缓解了前期部分土地土壤上行不足的问题，有利于秋作物的生长，但北中部、东部农田呢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农作物倒伏、机械损伤等问题。东部呢，东南部重点要做好农田排涝，规避这个自害的风险。信阳南部、新乡西北部以及中部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偏高。同时呢，现在正值暑期旅游出行旺季，也提醒广大游客要留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规避对道路交通、户外游玩带来的安全隐患。主持人，
3: 好的，李恩浩。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7: 你好，何方，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我们进入小暑节气，那对于我国大部地区的平

0: 天气温来讲啊，小暑的热度呢是稍逊于大暑，是全国平均气温第二高的节气。那么每年三伏就是从小暑节气的这个期间开始的，今年是7月15号入伏。那由于湿度加大，体感的温热感的明显，因此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们接下来时间具体来了解一下高温的情况。那今两天西北地区一带是由于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然多高温天气。那西北地区大多是干热，但是呢在陕西中南部啊，体感会有一些闷热。不过之后随着高空槽东移，高温将自西向东的减少，像兰州、银川、西宁在9号之后呢气温会明显下滑。然而呢此消彼长，在华北黄淮一带哈，随着冷涡减弱北收，附带高压的西伸，那么高温呢却发展增多，而且天气是属于闷热型，像郑州的最低气温预报甚至是可达28-29度的。那石家庄最低呢也在28度上下，一天来讲啊都是比较的闷热的。而预计本周末东北地区的闷热感呢也将加大，像长春预报12号的最低气温也可达26度。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一带包括重庆、成都的高温依然频繁，以闷热为主。此外在浙江、福建一带受到附带高压的影响呢，也将持续的高温闷热。而且啊，随着降雨的减弱，从9号开始，包括江南、华南的高温也将扩大范围，请朋友们注意当地的预报，注意防暑。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4: 今天我的毕业了，一
5: 月快乐。
1: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6: 曾一起路过。
7: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8: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9: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0: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1: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春。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弹射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

0: 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9: 要不要通知老方？
8: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9: 千里江山图，
8: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10: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11: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清水河蒙江、玉江及支流武思江、柳江支流洛清江、桂江及支流桃花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广东北江支流水边河、湖南资水及支流辽水等6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此外，太湖周边杭嘉湖河网区4站超警0.02至0.07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吕特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态。吕特表示，期待成员国此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8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单季营业利润已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韩联社报道说，三星电子当天未公布各部门具体业绩，但业界认为公司大部分营业利润来自芯片业务部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淘汰巴拉圭队后，姆巴佩遭到了巴拉圭官员的种族歧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法国足协先后发声力挺姆巴佩。7月7号，法国足协发布官方声明回应巴拉圭参议员不当言论。声明称，巴拉圭参议员塞莱斯特·阿马里利亚针对姆巴佩的种族主义言论令人发指，绝对不可接受。此类言论违法且应受到谴责，必须依法追究。法国足协已向检察机关提出举报，要求启动司法程序。此刻提示，总有人觉得不就是扫个码吗？大不了领不到福利，还能有什么损失呢？您不知道的是，骗子布下的二维码陷阱，北京警方提示，3秒鉴别风险二维码，要记住这3条铁路。无正规主体背书的二维码一律不碰，街边私发、陌生人转发的福利码，噱头越大，风险越高。要求跳转浏览器、下载陌生安装包的，立刻退出。索要身份证、银行卡支付验证码的，您就直接关闭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早上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3: 哈梅内伊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反对压迫斗争中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有责任前来参加他的葬礼。尽管我们仍然不相信他已经牺牲，我们也不会相信，这将是我们余生都要承受的痛苦。
2: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6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公布，大幅下调面向亚洲买家的主要原油售价。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来听总台记者李超发回的报道。
4: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6号公布的价目表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1.50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2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18.8万桶。至此，这7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 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1: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方面六号的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多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5: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0: 我们再来关注加沙局势。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报道。
6: 6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该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当前负责加沙地带行政治理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是2023年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后，由加沙当地行政当局联合民事与社会救援力量建立的临时应急机制，在冲突期间主要负责调度医疗、分配救援物资以及维持基本民生运转。当天，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负责人阿里沙斯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表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已做好全面准备，一旦具备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将立即履行其国家职责。阿里沙斯表示，确保该委员会顺利履职的基本前提包括建立单一的权力机构，设立拥有明确参考权责的统一法律体系，以及组建接受该权力机构管理的单一武装力量。
0: 6号，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暂时紧急管理机构，并表示已完成向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移交行政管理职责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哈马斯和以色列各方面各自发表声明。我们继续来听王银的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晚间，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强调，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辞职，仅保留纯粹的技术和行政团队以继续处理相关事务，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 同时也是为了消除以色列方面的借口。卡西姆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方案，但以色列至今仍未允许该委员会进入加沙开展工作。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入加沙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六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哈马斯此举的真正目的是避免自身被解除武装。萨尔称，哈马斯试图在加沙复制所谓的黎巴嫩真主党模式，即由技术官僚政府负责垃圾清运等市政公共服务，而哈马斯则继续保留其作为当地主要武装力量的地位。萨尔重申，以色列的核心原则包括解除哈马斯及其他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全面非军事化。
7: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8: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7: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7: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8: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7: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强震后续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此外6462人被救出，86794个家庭受到救助，但仍然有17854人无家可归。
1: 当地时间6号上午，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当天上午8:50左右，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降落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那此次运抵的首批救援物资呢，总重约80多吨，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的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委内瑞拉外长希尔表示感谢中国对委内瑞拉的帮助。
3: 今天7月6日，我们在这里接收来自中国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2次强震后，中国送来委内瑞拉急需的救灾物资，这对我们委内瑞拉来说是最重要的帮助。对此我们衷心表达感谢。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王毅外长的协调联络。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习近平主席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中国专机送来的85吨急需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里面有大量的帐篷可以供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给我们送来了汽油和柴油发电机，还有太阳能发电照明装置。这批物资是中国政府给我们委内瑞拉人民伸出的援手，我们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中国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委内瑞拉，这也是中国和委内瑞拉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有力例证。就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来帮助委内瑞拉渡过难关，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民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在收容灾民、帮助震后救援。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跟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是兄弟，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支持和帮助有目共睹。
2: 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委内瑞拉在政府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过去了10多天了，依靠海滩与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但他们都心怀希望，等待复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
5: 我们全靠卖吃食、卖鱼谋生，我们一辈子守着这间小店，除了做旅游相关的营生，别的什么都不会。
4: 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6: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不会等着政府发放救济。
4: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然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7: 有些人房屋被毁，有些人还有家可回，我们都失去了很多，但我们绝不会失去的就是希望。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六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则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了打击。
0: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的进展，俄方六号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8: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特朗普称，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终结这场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认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向媒体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将分析煽动乌克兰冲突延续的各方在实际作战中的参与程度。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和欧盟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拉到自己的一边。欧盟关于愿意与俄罗斯对话的声明只是分散注意力的伎俩。在俄方看来，欧洲国家的军事化是对俄军事侵略的准备。他指出，俄方仍记录到美国通过协调乌军行动直接参与冲突，俄方对此绝不接受，已就此向美方传达立场。与此同时，俄方的出发点是高层接触仍应继续，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俄行程仍在外交议程当中，俄方将关注美方后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表示，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只要爱国者导弹还待在盟友的仓库中，俄方就会继续袭击乌克兰的住宅楼，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来阻止类似袭击。
0: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六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然而，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一直存在分歧。
1: 不只是军费问题，北约峰会还没有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就跨大西洋关系、援助乌克兰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关系等问题吵成一团。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带来的观察。
9: 再过不到24小时，北约峰会就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北约创始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作为盟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10: 海洋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来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下午好，张达逊。
10: 侯刚，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明两天海上的情况。那今天白天时间呢，在低压的影响下，我国黄海将会出

0: 现一次短暂的大浪过程，将会有1.8到2.5米的中到大浪出现。那么浪区外面，你想象的东海北部也是有2米左右的中浪。现在在浙江的宁波台州海域有1.5米的中浪，温州海域是1.3米的中浪。那与此同时呢，渤海湾今天的水位会接近警戒潮位。另外南部近海也会有风浪起伏，在北部湾呢有1.8到2.4米的中浪。近岸防城港以及北海海域依旧有中浪出现，那么北海海域浪高是1.8米，海南三亚海域同样是浪高1.8米，提醒小船要避免出海。那预计明天黄海的浪区呢就会逐渐的减小，但是我们要警惕的是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目前呢在东经135度、北纬16.8度附近洋面掀起10到15米的狂涛到怒涛，那菲律宾以东洋面有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而这个巴威呢威力强大，并且逐渐的向西北方向移动，靠近我国近海。明天开始我国近海受到的影响就会显现，那么在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东海南部会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珠海会有1.5米左右的中浪产生，后续呢海浪还会进一步增大，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浪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何方海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张达逊。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4: 哎呀，你烦不？

好的，关注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55，今天的听见好时光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 930， 金融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下午16:00至17:00档的教育大家说。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运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今天的教育大家说。人机共处之下，教师如何破解本领恐慌呢？语文课上，教师呢像往常一样抛出自己精心设计的问题，可不到半分钟呢，学生呢就举起平板电脑说：“老师，哎，给出了五种分析角度，您看哪个最合适？”忽然呢，教师觉得自己的教学设计有些多余。那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教育场域，那么不少一线教师发现啊，面对技术的融入，自己越来越不会教了。那么这一现象产生并非教师能力退化，而是传统教师形象在人机共处中遭遇的结构性困境。教师呢仿佛站在峡谷两端，一端呢是自己熟悉并习惯的专业形象，另一端呢则是社会和时代所期望的新形象。这道鸿沟呢无法借由科技本身填平，而取决于教师自身的快速适应与形象重塑。那么需要教师在人机共处中呢生成真正在场的价值判断力、情景敏感力与专业成长力。那么首先啊，教师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在我国教育史上呢，教师形象演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古代呢，教师往往需要掌握一套相对成熟的教育技艺，通过示范、指导、纠正，将这些技艺呢传授给下一代。进入近现代呢，教师形象与课程教学概念有着密切关联。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啊，将既定书本与课程内容准确有效地传递给学生成了教师的主要责任。那么教师教的能力啊，也一度成为了审视其专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尺。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角色正在向引导者、设计者与支持者转变。当下呢，人工智能重塑各行各业啊，那么关于 AI 的讨论已从能不能用转向该怎么用。专家普遍认为呢，教师正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人机协同教学的设计师。然而呢，不少教师也提出了疑惑，如果知识传授可以被智能技术替代，我自己该做些什么呢？对于那些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教师，技术赋能带来的似乎并不是机遇，而是一种深层的职业焦虑。如何疏解教师专业发展危机，促进教师积极应对人机共舞新格局，已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教师不会教的困境究竟从何而来呢？将教师角色置于历史延续、教育变革与技术赋能的多维脉络中审视，在继承与生成之间，教师不会教的焦虑啊，主要源于以下三重结构性困境叠加。一呢，是科技理性主导下的执行者角色固化，造成教师价值判断力被悬置，长期以来呢，深受执行文化影响，教师呢将完成既定任务、达成预设目标视为主要工作。教学呢被看作传送知识的活动，一种技术性工作。这一专业形象预设使教师习惯于忠实准确的执行课程标准及教学计划。随着 AI 能高效完成答案生成、海量信息检索以及个性化学习路径推送，这种认知呢正在被动摇。有学者指出啊， AI 的核心教育价值在于系统性替代教师的事务性劳动，让教师呢从知识搬运中解放出来。但教师啊尚未意识到这一转变的积极意义，反而陷入了被替代的恐慌之中。那么正如之前刚说的啊，语文教师的担忧，以前熬夜设计的问题串，学生呢很容易用 AI 搜索得到答案，连该问什么都开始怀疑自己。二呢，是教师深度反思空间啊被压缩，造成情景敏感力被遮蔽。实践与反思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
教师呢，对教学过程复盘，对学生差异洞察，对教育价值追问，这些指向个体内部的深度反思，需要时间与经验的沉淀。然而呢，当前日常学校场景中，教师内部反思空间遭遇明显挤压。如一些教师呢，想根据学生的反应调整教学内容与节奏，但是智能教学平台的快速反馈呢，并不给他时间做深度思考。可见呢，面对人机共处的复杂教育情景，教师呢，无法反复、严肃、持续地进行反思性教育实践，甚至呢，可能沦为师、机、生生产线上的一名操作工。

三呢是共同体对话缺失引发个体认知局限，那么造成教师专业成长力被切断，教师的专业成长从来呢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共同体对话帮助教师将实践中的认识由隐性知识转换为经过检验与重构的显性知识，这种团队智慧呢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助力之一。然而呢，在实际学校生态中呢，教师之间围绕 AI 教学变革的深度专业对话明显不足，一些教研活动流于形式，同伴互助缺乏制度支撑，教师呢在技术变革中容易陷入孤军奋战。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的老教师啊，不免因培训的不精准进一步加剧本领恐慌。如不少教师呢表示啊，培训时提到的大模型提示词听的是云里雾里，感觉自己呢要被 AI 替代了。我们需要注意到呢，在探索人机共处中最宝贵的资源并非技术本身，而是教师之间的经验共享与智慧碰撞。

让重构人机共处的教师专业形象。面对数字技术融入的教育新环境，教师的出路啊，不是技术逃避与盲目追随，而是对教师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的重新回答。首先呢，从执行者走向反应的实践者，提升价值判断力。反应的实践者呢，指教师在教学设计、课堂互动和复杂情景中呢，进行及时性认识、思考与判断的一种。

与情景对话中锤炼问题意识，以自己的专业判断为准绳，对智能工具生成的方案进行取舍。其次呢，从人机对立走向共生共舞，涵养情景敏感力。那么许多教师呢对 AI 存在误解，将人机关系视为替代与被替代的对立关系。事实上呢，人工智能不仅不会取代教师，反而呢会促进教师在技术运用中呢发挥独特的人的优势，使教师在情感、价值与创造领域的不可替代性充分显现出来。那么这要求教师呢自觉提升人工智能素养，将其纳入自身的专业能力体系。人民教育家余一曾说，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当前呢，技术跃升为重要教育要素，那么教师更应转变为专业领域的主动学习者。那么在与同伴持续交流中形成人机协同的新型探究性学习文化，在动态的情景中呢，敏锐感知，灵活应对。最后呢，让教师真正在场，持续生成专业成长力。教育呢，不只是传递啊知识的传递，更在关乎什么情感交流、价值引领和精神成长。教师鼓励的眼神、课后的长谈、触及心底的对话，这些呢都是构成教育中不可复制的育人基石。教师在场的核心啊，在于三种生成：一呢是生成实践性知识，将反思中获得的情景智慧沉淀为个人教学案例。反思笔记与改进策略，使内隐于行动的专业判断显性化、系统化。二呢是生成专业自信心，在成功应对复杂教育情形后呢，形成自我效能感，敢于在技术啊浪潮中呢坚守育人初心，做出自主决策。三是生成持续学习意愿，将每一次开始啊始于真实的教育情景的困惑转化为新研究问题。在实践中呢，让专业成长成为生命自觉。那么这三种生成啊，共同构成新型教师的职业素养。只有当教师能够从容地在人机共处中找到自身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才能真正走出不会教的困境，重新找回教学的底气和意义。

0: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下午16: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广告段，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1: 告诉谁也逃不掉，你奔跑的勇气还有多少？
2: 喂，囊蜜。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啊，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爷爷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9: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大教育大家说。近日啊，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这些机器人呢，将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环节，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将学习哪些技能？如何给机器人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呢？在浙江杭州城西科技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他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呢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呢已经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机器人吴记一个月前呢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但现在我学会说话、认路、和人聊天，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把机器人呢从生产线送到学校，为的是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提升机器人在具体场景下的技能，让机器人加速落地。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呢还有所欠缺。机器人完成学业，一机一马持证上岗。工业机器人呢，一边是安装量新增，一边呢则是暂时缺乏适配技能，难以落地。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机器人学校培训基地加速出现。在杭州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技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杭州机器人学校，并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人类的伦理道德、法律法规，也设计了一套课程体系，如认识课、实物课、交流对话课、情感陪伴课、运动课、行走课等。朱世强说，课程设置形成体系，但会根据每台机器人入校时的不同状况，为他们制定针对性培养计划。通过入选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呢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习完成后，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及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同时呢，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

验基地是国内场景覆盖最齐全、机器人构型最丰富、数据产能及质量最高的专业化数据采集平台之一。这里的机器人数据训练基地更像是一所机器人学校，训练就是机器人日常的课程。数据训练基地拥有全国构型最丰富的机器人120多台，配备头环式、夹爪式采集设备，具备真机摇操控、开放环境采集、动作捕捉采集、远程摇操等全阵式数据采集能力。5000平方米的基地里，实仅复刻了6大领域30余个典型场景，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医药、康养等。以数据训练基地的化学实验课为例，化学试剂实验数据采集对精细度的要求比较高，这项课程主要收集机器人动作轨迹等数据，目的是训练模型，从而使机器人能够自动进行环境实验，然后逐渐应用于各个高校实验室。在工业场景课程中，机器人训练插拔电源线、搬箱子、拿扫码枪扫码等任务。如今可以进行工业物流搬箱子的机器人呢，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和泛工业场景。能迅速应用是因为人形机器人能很好解决一个搬运尴尬区间，轻货物可能人工搬运效率更高，重货物用叉车等大型器械搬运效率更高，而在不上不下的重量区间，人形机器人搬运效率最高。不需要吃饭睡觉，几乎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作业，依靠场景需求和训练数据，机器人呢正加速落地应用一线。如今呢，数据训练基地的训练数据日产能超过500小时，目前呢已经对外交付了近2万小时高质量数据，70%以上的产能用于服务行业客户，为模型训练、具深大脑研究发提供核心数据支撑。依托这所机器人学校的含量高质量数据，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应用场景不断拓宽。今年以来呢，我国具深智能产业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1至5月，具深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从数据训练到应用场景再到市场规模，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迎来蓬勃发展。8月，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举办，工业、医疗、酒店等多场景应用比赛，将会看到机器人展示更多技能，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2026年6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7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6%，达到1.6万亿美元，结束了持续2年的下滑，但复苏依然呈现范围有限、基础脆弱且不均衡的特点。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胡利奥·贝拉尔德6号宣布，应当选总统藤森庆子请求，他将继续担任央行行长一职。分析人士认为，此举释放出秘鲁新政府将延续现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瑞士队主教练穆拉特·雅金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当前面临的伤病问题或将影响生死战中排兵布阵和整体心态。

0: 这名主教练同时表示，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也擅长在逆境中寻找应对之策。此刻提示，今天迎来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全国大部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2: 还会聚焦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了，低价西瓜备受关注，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卖价为什么上不去呢？
1: 近日抱冬瓜睡觉的降温法在网上悄然流行，冬瓜为什么摸起来凉凉的？抱着它睡觉真的能降温吗？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咱们接下来说说买卖二手房那些事儿。
1: 对，
2: 现在因为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比较复杂，这个业主和消费者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害怕自己买贵了。
1: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心理，这个卖方都想多卖点，买方都想少花点，
2: 人之常情嘛。这个时候呢，因为双方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下，经纪人在中间反复协调，为了一些差价，有的时候三个人这么着相互谈判能谈一整天，是线下不少这个二手房交易的真实情况。
1: 那如何在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的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溢价拉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5: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4: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 关子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5: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2: 嗯，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不是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观察。
4: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6: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4: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6: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 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是吃西瓜的季节，我们国家呢本来就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到了全球的约60%。而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里面又有1个是产自河南的。近日河南多地的西瓜集中上市了，但是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关注。
2: 不少网友发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只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一直上不去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7: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8: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7: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9: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7: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10: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果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1: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的是套种模式，比如说小麦或者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问题也来了，有瓜农就说了，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着两难，西瓜的成熟区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块地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那套种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该怎么来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9: 先做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

0: 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1: 那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0: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2: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0: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1: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代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说完西瓜，咱们再来说冬瓜啊，因为最近有一种特别流行的降温方法，就是抱着冬瓜睡觉。怎么个抱法呢？
7: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刷短视频看到了。
6: 去菜市场挑个大个冬瓜，然后回来给它洗净擦干，晚上呢就抱着它睡，号称天然凉席
7: 啊。
6: 但叫凉席也不合适吧？
7: 不是，那个短视频里面一些小宠物，比如小猫啥的，就直接趴在上面，对他们来说
6: 可能
7: 是凉席。
6: 人可以横着抱，
7: 或者小朋友可能年纪小一点的也能抱着睡。
6: 还有人管它叫老祖宗严选啊，先是给自己安排，然后给孩子、给宠物都配上了冬瓜搭子。
7: 您还别说啊，这个说法真的不是开玩笑。岭南儿歌里就唱过“心头热，懒冬瓜”。清代《江南通志》里也提到了“暑夜抱冬瓜以眠，可以去肺毒”。这大热天儿睡觉。咱们开空调半夜觉着有点不舒服，可能不开又太热了，这个抱冬瓜睡听着好像比较健康，可能不少朋友也心动了吧。
6: 对，那咱们接下来就请专家来说说抱着冬瓜来降温睡觉靠不靠谱，抱着冬瓜睡觉需要注意什么。另外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啊，这个抱着睡过的冬瓜还能吃吗？我们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8: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9: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95%到97%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8: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0: 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啊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就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1: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1: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0: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瓜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一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保这个冬瓜都盘了10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1: 吃冬瓜可以获得哪些营养成分？
0: 其实主要就是水啦。冬瓜的水分含量大概是在95%到97%，当然了，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啊。同时，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对于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在补充水分的时候，平衡一下身体里面的矿物质结构啊，这也是有利的。
1: 用来降温的话，冬瓜有没有替代品呢？比如说西瓜。它的含水量是不是也比较高？
0: 其他的一些植物的果实的话，那很难达到像冬瓜这样的含水量啊，同时很难有冬瓜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形态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冬瓜都是这种长条形的，那长条形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翻滚，或者说你在拥抱它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西瓜其实它的含水量也非常高啊，95%以上啊都是水。但是你要是拥抱一西瓜的时候，滚来滚去，你调整它的姿态，这觉可能就睡不好了。
1: 除了冬瓜之外呢，夏季常见的传统植物降温用品，还有像竹席、草席、绿豆枕等等，它们的降温原理又是什么呢？
0: 其他的一些降温的设备，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能力。比如说像竹席，它就是拥有非常强的一个导热性能，同时呢，厚实的竹席它的储热性能也非常的强，可以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导走，会让大家感觉更为凉爽。至于说草席呢，跟竹席不太一样啊，主要是胜在它的这种导汗能力非常的强。它的这种织物的表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微观的结构呢，那在我们人体与草席接触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就很容易因为这些结构被导走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表面会更为舒爽一些啊。至于说绿豆，把这个绿豆添加到枕头以后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增强。

0: 了里面的这种导汗的一个结构啊，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不至于一睡一头汗。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相关问题时，毛宁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向罗德里格斯代总统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了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了3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昨天，发电机、净水车、帐篷、毛毯等首批80余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已经通过包机抵达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灾区卫星图像。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向委方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和食品。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发展，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据介绍，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7月7号发生连环爆炸，叙利亚内政部称爆炸造成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媒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的附近。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法拉杰·卡舒什在爆炸事件中受伤，目前马克龙的访问仍在持续。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号视察上月在地震中严重受损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宣布将启用一条平行跑道，尽快恢复这座主要机场的国内国际商业航班运营。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世界杯快报，据瑞士媒体报道，瑞士队攻击手曼赞比在赛前最后一次训练中遭遇膝盖受伤，将无缘北京时间明天对阵哥伦比亚队的1/4决赛。至于能否赶上潜在的1/4决赛，则还要根据具体恢复的状况确定。本届世界杯至今，曼赞比在前4场比赛中贡献3粒进球和2次助攻，是瑞士队表现最为突出的球员之一。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9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期限至2027年6月3日。

0: 30日，此次试点以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为基础，以计量分级分类监管为路径，为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公平交易打造诚信计量样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弱极强灾，中央气象台详解台风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大，
2: 广西横州水库险情的进展。另外还会聚焦针对广西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救灾工作怎么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专访应急管理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那么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5: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4: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5: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在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4: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5: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4: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5: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 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在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易倒浮屋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干净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我们接下来关注广西横州六兰水库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现在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就在六兰水库采访，马上连线他。谭震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2: 谭震，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6: 在距离我不远处就是已经溃坝了的这个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我们从远处的这个望向这个缺口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处主要的溃口，它的长度呢是接近整个坝长的1/3。当时这个就是昨天洪水冲刷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它冲刷坝体，不断的冲刷坝体，然后这个洪水漫过坝体之后，不断的冲刷外侧坝体，然后这个坝就一点点的溃坝了。随着这个洪水倾泻而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个六兰村和这个罗村变成了一片的汪洋。现在呢，积水已经是退去了，但是雨还是一直在下，从昨天晚上一直下到今天下午，现在是刚刚停了一会儿。我们是一路徒步上来的，就发现这个洪水过后啊，村里的一些道路是都被冲断了。其实现在的这个进厂的这个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很多的地方都已经是完全的被冲断，需要这个爬上爬下去进厂。然后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村民家的这个自建房也是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损伤，很多放置在一层二层的一些家电了也大都被冲走了，还有一些这个树木还有这个铁棚就是横亘在我们来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说其实是阻断了交通。那目前救援力量已经是挺进了受灾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六兰村，他们开展的是清淤清障作业，因为清淤清障之后呢，就会给这个救援的进度按下快进键，因为大型的设备这样就可以进场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一路走过来，进入到六合村，进入到六兰村的这个道路，已经是被这个重型装备还有重载卡车挤满。那现在就是各方的力量正在加班加点的作业。现场呢虽然有雨，但是救援力量克服这个雨水天气的障碍，全力的清理路面的大石块还有冲击体这样的一些障碍物，为后续的这个救援力量以及救灾物资顺畅的进场会提供一个坚实的保障。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中国安能它已经是累计清淤道路700米了，而且我们还留意到当地有这个村民啊，他自发的去协调挖掘机在这个沿线的各个塌方路段同步的开展清障修路作业，其实是各方的合力正在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我们今天也发现有一些村民啊，也已经从这个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这个淤泥，也收拾一下这个洪水留下的杂物。那一上午的时间，我们就发现就有这个村民把之前覆盖着厚厚的淤泥的这个地板给擦干净了。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这样。
2: 反正我们也注意到今天有网友发哈，这个横州市云表镇邓墟村有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也是提醒周边的居民注意防范。那根据你在前方的采访，到底有没有蛇类出逃的情况？
6: 网友提到的这个邓墟村，我们是采访这个村的这个负责人吴志，他就表示初步统计从被冲垮养殖场出逃的蛇类大约是800至900条，也就是有这个事儿。目前呢是有一名的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确确实实也出现了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的情况，那正在医院的救治。不过他也告诉我们说，出逃的蛇并不是都是有毒的，而且大部分是无毒蛇的。他说这个险情发生之后呢，他们周边没有受灾的村屯的10多个村民是自发的组建了这个民间捕蛇队，就是专门来去抓捕这些蛇，抓捕这些个受灾片区的进入到农户的这个家里的这个蛇，以防止这个蛇类持续的伤人。 同时呢，他也劝阻这个没有专业捕蛇技

0: 能的村民不要擅自的进行抓捕蛇类的这个行为。如果他们发现家里有这个蛇类出现，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报告，然后让这个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去处置，规避这个被咬伤的风险。主持人，
1: 嗯、好的，谭震。
2: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4: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3: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4: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3: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套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另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情况怎么样？未来几天救援要注意什么？就在刚刚，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6: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

0: 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九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浪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把生鸡蛋打到碗里搅匀，然后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营养蛋花汤，这是不少人笃信的养生餐食。但是最近一个5岁的男孩在喝了奶奶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经医院诊断是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那这种做法到底有什么风险？我们该如何来防范沙门氏菌感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胡玉杰解释，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
9: 沙门氏菌由于禽畜动物肠道中是最为常见的。沙门氏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食品检出率更高。
8: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70%，而5月到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此类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
10: 开水冲鸡蛋肯定是无法有效的杀灭，它这个100摄氏度的开水就倒到常温的这个碗和生鸡蛋这么一综合之后呢，它的水温瞬间是大幅下降的，就达不到杀菌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的杀灭沙门氏菌？它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到70摄氏度以上，持续5分钟。所以呢，我们都是主张就是你要吃熟了的鸡蛋，你有更好的这个消化吸收和更好的生物利用度。
8: 近期媒体报道了多起感染沙门氏菌的病例，除了开水冲鸡蛋外，还有男童购买路边摊提拉米苏后严重腹泻，女子吃隔夜卤味一天腹泻量3000毫升等消息。胡玉杰解释，沙门氏菌不会引起肉、蛋、奶制品外观上的变化，是一种难以发现的隐形刺客，感染后一般会引起腹痛、腹泻、呕吐，但对于婴幼儿、老年人、体弱或免疫低下人群来说，可能引发菌血症等严重感染，出现持续腹泻应该考虑就医。
9: 沙门氏菌不分解蛋白质，因此食物被其感染后外观通常无异样，大大增加了人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人类对沙门氏菌普遍易感，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等胃肠炎症状。

0: 潜伏期12到36小时，病程2到7天，大多数病例都是可以自愈的。但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若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时，也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等症状。严重时啊，会危及生命。日常烹饪过程中，想要杀灭沙门氏菌并不复杂，这种细菌不耐热，在100摄氏度高温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延长加热时间。 当温度在70摄氏度时，需持续加热5分钟。如果仅有60摄氏度时，则需要15分钟才会将沙门氏菌消灭。专家提示：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熟制后食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要确保烹煮鸡蛋时保证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无半留质溏心状态。水煮蛋可考虑在水开后继续煮7到8分钟。 蒸蛋羹应是中火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品中心温度持续达到70度以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李薇薇表示，食品安全5原则为：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使用安全原料。
1: 这些都是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的关键。烹饪所用的食材呀，包括我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这些器皿呀、刀具啊、案板，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说这种禽畜肉啊、水产品呀、蛋呀，我们最好要有专用的这种器皿啊、刀具、案板，避免生熟的这种食物的相互接触。彻底的加热、烧熟、煮透，是我们控制这种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最重要的措施。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1分钟就能很大程度上去除食物原料中污染的这个微生物。熟食啊，在室温下存放，我们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所以，对这种熟食啊或者易腐败的食物嘛，我们要及时的把它放进冰箱中。我们从冰箱中拿出剩余食物的时候，要彻底加热。我们在冰箱储存食物呢，也要注意这种生熟的分开。冷冻的食物啊，我们也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的这种化冻，可以按照这种家庭需要的量把它分成小包装的，在冰箱中进行储存。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命，感受壮丽山河。
3: 小暑禾开，清风携香。 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盛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在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匾伏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4: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阴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人们竹绿阴以树影，捧一盏清茶消长昼，邀半窗清风，半夜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夷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7: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9: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0: 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今天遭受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 AtomJIT 等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生效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此前通过的新一轮制裁决定。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军工供应链企业、俄宣传人员以及部分俄罗斯组织和个人。根据乌总统府发布的信息，其中一项总统令对14名俄罗斯公民实施制裁，包括多名俄罗斯宣传人士和莫斯科市杜马议员等。另一项总统令则针对42名俄罗斯公民和30家俄罗斯企业，重点涉及向俄罗斯军工企业供应高精度机床及相关设备的企业及其负责人。乌总统办公室表示，这些设备被用于生产导弹等武器零部件。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7月7号11点37分，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沃勒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400米，持续时间为87秒。英国剑桥大学近日发布公报说，通过对锂电池施加适当且稳定的物理压力，即可让其使用寿命提高1倍。这一成果有望延长电动汽车电池寿命，减少电池报废和关键矿产开采带来的环境压力。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西班牙队将在1/4决赛中对阵比利时队。此刻提示，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其破坏力危险性极大，容易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暴雨天气禁止前

0: 往涉山涉水区域和景区公园林场民俗户游玩。洪水期间电力设施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积水超过路沿，这可能意味着电力设施存在漏电的风险，切勿贸然涉水，不得已涉水行走，尽量离危险源10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还会聚焦北约秘书长敦促提高军费占比，7号到8号召开的北约峰会如何分解成员国的内部分歧。
1: 今天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的是俄乌无人机攻防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记者有关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围海域活动的提问时，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
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有记者就中国海军昨天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进行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4: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有记者提问，中国如何看待公约作用？30年来中国对公约做出哪些贡献？对此毛宁介绍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73到1982年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重要成果。
4: 公约与其他的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全程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中国是公约的首批签署国，并于1996年7月7日成为公约的缔约国。30年来，中国秉持善意，行使公约权利，履行公约义务，弘扬公约体现的多边主义精神，支持依据公约设立的三大国际机构有效运作，并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了力量。
2: 在回答记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提问时，毛宁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灾情。
4: 中国政府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了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了3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昨天，发电机、净水机、帐篷、毛毯等首批80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已经通过包机抵达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灾区卫星图像。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向委方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和食品。

0: 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发展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2: 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4: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图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矛盾。
5: 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4: 乌克兰问题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结束冲突。对此，崔洪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分歧难解。
5: 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

0: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螺旋报复之中，对抗烈度持续攀升，无人机成为了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尤其是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与俄乌冲突的初期相比，交战双方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7月6号通报，5号晚间至6号，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此外，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无人系统部队对俄后方和纵深的47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两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当前乌克兰在战术层面做出一定调整，将无人机作为主要作战载体，其无人机打击重点、无人机类型等方面较以往出现变化。
2: 一个呢，就是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那么第二个打击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打这个前线的后方，大概就是七八十公里、百十来公里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仓库啊、弹药库啊，它主要是保障前线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物资、兵员的输送。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
1: 近来乌方对俄实施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从俄军事设施逐步扩展至能源、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军工生产和后勤体系。邵永玲认为，这种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离不开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2: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就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他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他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那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邵永玲表示，俄方除对乌方军工设施等目标进行数轮高强度打击，在前线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之外，也在寻求破解 AI 加持下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起至十号，2026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主题智启新城，融创未来，聚焦 AI 产业化、算力互通、数据要素市场化。八号开幕式后开设四大特色论坛，三天配套多场行业分论坛，覆盖 AI、算力、数据安全、开源、网络法治等领域。
1: 明天也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年度主题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全国各大保险机构同步开展养老金融、防灾减损、新市民保障线下科普公益活动。
0: 明天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全球30%至45%的人口受过敏困扰。世卫组织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三大重点防治疾病。过敏属于异常免疫反应，未规范干预已逐年加重。
1: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北京时间八号晚间，美国财政部公布最新中长期国债发行计划，全球外汇债券市场同步关注供需变化。
0: 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会迎来两场对决，北京时间0点，阿根廷对阵埃及，凌晨4点，瑞士迎战哥伦比亚。
1: 好，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来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睿。景睿你好。
2: 你好袁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我们进入到小暑节气，那对于我国大部地区的平均气温来讲啊，小暑的热度呢稍逊于大暑，是全国平均气温第二高的节气。那每年三伏都是从小暑期间开始的，今年是7月15号入伏，由于湿度加大，体感的闷热感明显，因此我们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未来我国南北方高温将发展增多，部分地区伴随着湿度高，闷热感呢比较的显著。具体我们先来说北方，那么华北黄淮一带随着冷涡减弱北收，覆盖高压西伸，那么高温呢将发展增多，而且啊天气属于闷热型，像石家庄未来三天连续37-38度的高温，而且最低气温也可达26-27度，再加上近期雷阵雨频繁导致湿度大哈，可以说从早到晚一整天都是比较闷热的。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一带包括重庆、成都的高温依然频繁，以闷热为主。此外在浙江、福建一带受到覆盖高压影响，也将持续高温闷热，而且呢随着降雨的减弱，9号开始江南、华南随着降雨减弱，高温呢也会扩大范围，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国降雨猛烈的地方。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大豆暴雨呢将出现在云南中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1: 感谢景睿的介绍。

0: 2026年的暑期到了，亲子游也迎来了高峰。那跟着课本去旅行，现在是不少家庭让孩子把书本里的知识变成亲身体验的一种新方式。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1: 美丽的小兴安岭，当然就是小兴安岭了。夏日炎炎，当全国各地高温卷出新高度的时候，小兴安岭却是藏于山林间的天然避暑秘境。像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6月到8月的时候，光照充足，平均气温却只有22摄氏度左右，可以说是很凉爽了。
0: 草原里面写到的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7到8月，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进入到颜值的巅峰期，体感也很舒适，是非常好的避暑纳凉的地方。拂面

0: 在微风当中，那都带着青草的香气。
1: 葡萄沟里的葡萄沟坐落于新疆吐鲁番，每年七月葡萄迎来最佳的采摘季，空气当中满满都是鲜果的清甜，带着孩子在葡萄长廊漫步，感受田园风情，让书本里鲜活的文字化作舌尖甜润的滋味。
0: 这样的地方当然还有很多了，比如说跟着登鹳雀楼去山西永济极目山河，尽览千里风光；
1: 比如说跟着赵州桥去河北赵县宁瞻古桥如画，品读古建匠心；跟着望庐山瀑布去江西庐山，遥观飞瀑直下，静赏这个山水奇绝；跟着望洞庭去湖南洞庭湖，寄情天水一色，泛舟烟波湖畔。
0: 哎，说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原本苦恼去哪儿的目的地，在语文课本的加持下，一下子就多起来了呢？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杨一斌、演林也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精
1: 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5: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医流、 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1: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上的洪水。
1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14: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10: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
16: 不觉其远，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

0: 送来物资。
1: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十时，衡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2: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衡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衡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0: 分。钟芷淇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6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明章晴天富平村花儿唱响振兴路，靖远北湾富平村明。

0: 钢琴画儿会热闹开场。靖远县第二幼儿园举行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及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3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要严守耕地红线，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提标改造，全面提升粮食产能。要强化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枸杞、西沙瓜、文冠果等特色产业。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靖远所需与和平所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协作工作走深走实。要深化产业协作，推进高原下菜和枸杞产业集群升级。要拓展劳务协作，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要做大消费帮扶，持续扩大农特产品在天津市场份额。要推进文旅融合，实现两地文旅市场互联、产品互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和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细则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基层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压实各级责任，补短板、强弱项，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大新兴领域党建指导员选派力度。要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将强化革命传统教育贯穿党员发展全过程。会议听取了全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对重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涉河在建工程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全面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会商研判，提高预报精准度。要完善人员转移方案，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转移安置不落一人。要统筹救援力量，保持备勤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会上还召开了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9次会议。会议强调，各自觉把全县改革工作放到省市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站位全自觉把全县改革工作放到省市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站位全局谋改革，紧盯群众期盼促改革，围绕堵点、难点抓改革，确保各项改革在靖远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热闹开唱。活动现场，台下村民、游客坐满广场，少儿舞蹈、秦腔选段、民族广场舞、诗歌朗诵等节目依次上演。孩童身着盛装登台表演，老一辈群众跟着旋律轻声哼唱，大家同台献艺，其乐融融，文化认同在悠扬歌声中不断加深。北湾镇依托民章情、花儿会文化 IP，持续完善文化长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大舞台等阵地，常态化开展非遗传承、群众文艺活动。

0: 盛夏烛光，童梦起航，七月毕业季如期而至，为定格美好童年瞬间，留存幼儿在园成长印记，让孩子们带着温暖与期许奔赴新征程。7月2日，靖远县第二幼儿园温情举办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伴随着欢快的开场音乐，毕业典礼正式拉开帷幕。小演员们精神饱满，自信从容，依次登台亮相，舞蹈、手势舞、情景剧、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童真童趣满满，舞台效果精彩纷呈。孩子们用灵动的舞姿、稚嫩的童声、灿烂的笑容，尽情展示三年来的成长与蜕变，诉说对幼儿园、老师和同伴的不舍，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毕业有期，成长无限。此次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不仅充分展示了靖远县第二幼儿园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也让孩子们在仪式中感受成长，学会感恩，收获力量，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营造了温馨和谐的育人氛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高俅被梁山这些好汉给放走了，让他回到东京汴梁城给皇上上个折子，为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说个情，让皇上再一次对梁山这些好汉来个二次招安。这些个美女高俅想带回去，宋江说那个不行，我们这些哥们儿啊惦着这些美女惦着好几年了，为什么他们到水里边奋不顾身的把这些美女一个个都救上来了，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得到这些美女啊。你把这些美女带走了，梁山这些好汉可不能答应啊，到时候你别看坐船给你送上对岸，他们到船底下还得把这个船呢凿个窟窿，那时候你们这条船要是沉到湖底的话呀，就没人救你们了。哎呀，高俅听到这儿是常常打了一声嗨声啊，那也只有这么办了，把这些歌妓和舞妓给你们留下了，你们派两个弟兄跟我回去，上朝的时候我带他们亲自见皇上，这总可以了吧。吴用当时就表态了，那就让圣手书生萧让和月和去。按理说月和得听令，可月和不能走啊，怎么回事？跟李逵在争媳妇呢。这铁轿子月和和阮氏三兄弟之一的阮小七儿，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阮小七儿啊，阮小七儿在水里边捞出好多人，其中就有高俅带来的美女啊，他把这些美女一个个的都从水里边捞出来了，其中有一个美女对他是含情脉脉呀，产生感情了。别看小七是个打鱼的，儿女情长他不是不懂啊。这个女子被他救上来以后一直搂着他的脖子，结果呢出事了，铁轿子月和从中间插了一杠子，插女子了。这个小女子为什么对阮小七含情脉脉呢？因为她的命是这个阮小七给她救上来的。当她在水泊梁山待了些日子以后，他才发现水泊梁山这些个英雄好汉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呀，尤其是他发现了这铁轿子月和浑身上下呀充满了艺术细胞，唱的那曲调啊听起来那简直让你如痴如醉呀。既然是歌女对唱功那当然是很有研究了，咱说书的既不研究美声也不研究民族唱法，不管什么唱法必须得让这个小调啊优美动听，你唱起来让听的人感觉到舒服，你的艺术就成功了。要不怎么说那大衣哥别看是个农民，唱那歌啊确实很动听，嗓子好啊，那就是先天的条件。这铁轿子月和跟这个大衣哥就很相似了，这铁轿子月和尽管没上过音乐学院，也没给皇宫这皇娘娘和皇上唱过歌，不过这铁轿子月和假如一旦要是有了这媒体呀、平台呀展示展示，那简直就是个大牌的男高音歌唱家呀。他这优美动听的歌曲唱着唱着把这歌女的心都给唱活了，后来这个歌女啊主动提出来了，咱梁山搞不搞春晚呢？那年都哪有春晚这个名词啊，不过水泊梁山三胜了高俅，肯定得庆贺庆贺。这庆贺大会一开，大家伙就开始献艺了。武松呢表演了一套武松打虎拳，李逵当然还是得耍一通大板斧舞啊，这板斧舞跳着跳着把大伙逗的是哈哈大笑啊。接下来啊就该这

铁轿子月河出场了。铁轿子月河一出场，这个小女子就跟出来了。咱们俩呀，来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吧。这东西哪跟哪儿啊，那年头也没这歌名。不过他俩呀，这一上场可就来个满堂彩呀。当时你看那树上的鸟儿，这个歌词一出口啊，全场是掌声雷动啊，这也太热闹喽。梁山这些好汉还有这些军士啊，就嘁嘁喳喳议论开了。哎呀，这简直是天生的一对，是地配的一双啊。这一个满堂彩接着一个满堂彩啊，梁山这些好汉呐，一起鼓起掌来叫起好来了。可没想到有一个人吃醋了，谁呀？阮小七啊。阮小七就以为这个小女子啊，以后就是我的人了。可今儿个人家跟铁轿子月河飙到一块儿了，这醋劲儿就上来了。他要找铁轿子月河呀决斗一把。这要比武啊，铁轿子月河还真就比不过这个阮小七儿。铁轿子月河一考虑，我能因为一个女人跟我们哥们闹白脸吗？啊，他就找宋江去了。宋江就把吴用找来了。吴用一听乐了，哎呀，宋大哥呀，这个事儿是人之常情，要我看呐，就看这个小女子选择他们俩谁了。好吧，宋江就派顾大嫂还有扈三娘背后问一问这个小女子，我们梁山这两位好哥们啊，都是我们磕过头的108个弟兄之一，你只能选择一个，你选择谁是谁，由我们宋头领给你做主，到时候啊他们就不敢胡来了。这个小女子一句话把这些人呐说的都耷了脑袋了。怎么说的呢？这个小女子想同时嫁给他们两位义士，这都哪跟哪儿啊？这一个茶壶嘴啊，你可以倒好几个茶杯，可是你不能好几个茶杯往一个壶嘴里灌呐，这也不成体统啊。哎呀，这下麻烦了，一个女子要嫁给两个丈夫，这就成了梁山的奇闻了。别说梁山的奇闻，天底下这样的事儿也不多。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北方农村呐，有拉帮套的。什么叫拉帮套呢？就是一个男人到自己家里边住，让这个孤独的男人呐帮自己家干活。男人到自己家里边住，让这个孤独的男人呐帮自己家干活，必要的时候也得做点牺牲，让自己的媳妇儿隔三差五啊得陪人家住几宿。哎，这就叫拉帮套。可是这水泊梁山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呐，不存在拉帮套这个事儿啊，那怎么办呢？这不就麻烦了吗？吴用啊又想起个主意，这么办吧，你们俩呀别因为这个事儿闹得不愉快，既然你们俩都看好这个小女子了，这个小女子也看好你们俩了，我看呐，就这么办吧，抓阄。哎呀，这个就成了一个笑话喽。两个梁山好汉为了一个歌女还真就抓起阄来了。这一抓阄啊就是一抓两瞪眼，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瞪眼吗？这一瞪眼看明白了，这个小女子归了铁轿子月河了。月河是高高兴兴领着小女子找地方啊谈情说爱去了。袁小七儿手气不行啊，只好认输了。不过背后啊他直跺脚，哎呀，知道我不给他捞上来好了，我费那么大力气在水里边救上个美人，把月河成全了。李逵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傻笑啊，呵呵呵，行了，我说袁小七儿啊，你也值个啊，必定这个女人呐归了咱们梁山的哥们了，如果被别人弄去啊，那才叫亏本呢。这真就应了民间一句俗语了，什么俗语啊？肥水没流外人

钱呐。这李逵啊，你看起来傻乎的，其实这心眼啊一点也不傻呀，看得明明白白，这就叫面打罗里转呐，转来转去还是没转出我们哥们儿这圈儿。这梁山的庆功会搞完了，就得送高俅回走了。高俅啊，提出要求，宋头领啊，你们梁山派两名弟兄跟着我回东京汴梁城，我回到东京汴梁城啊，我一定领着你们梁山的这两位弟兄面见天子，见了天子以后，我就在天子面前为你们求情，让天子早一天下丹诏，把你们呢招安得了。吴用一听这是好机会啊，派谁去呢？想来想去，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偷偷摸摸的跟宋头领说了，咱呢派圣手书生萧让。这圣手书生萧让啊，他的文笔好，而且办事还稳当，再给他派一个助手，谁呀？铁匠月和呀。这铁匠月和要是见皇上一高兴，给皇上再唱个小曲儿，皇上听舒服了，就能尽快的下诏书啊，给咱们招安了。好，他把圣手书生萧让和铁教子月和找来了，把这任务一交代，宋江也答应了，你这次放心大胆的去，这小女子啊归你了。你如果跟萧让把这事儿完成了，回来本头领亲自安排这个小女子坐上你的花轿，让你吹吹打打把她娶进你的洞房。哎呀，月和乐坏了，好好好，那这两天啊，你们弟兄们就得先替我照顾照顾这个小歌女啦。他心里担心，可别让这个阮小七儿提前下手啊，宋江能不看明白吗？宋江当时就表态了，让我家老太公亲自啊为你看护着这个小女子，你就放心吧。宋江这么一安排啊，铁教子又何高兴了，好，那我一定配合圣手书生萧让把这个事儿啊完成好。紧接着宋江就安排送高俅他们下梁山了。高俅也挺高兴啊，马上就回到东京汴梁城了。回到东京汴梁城，我得怎么跟皇上交代呢？他有主意啊，他呀回去之后得先想办法跟童贯还有蔡京他们见个面，商量个对策。童贯他们大败而回啊，找的借口是水土不服。我这回啊找个什么借口呢？我不能说败得这样啊，我就得说呀我得了病了，坚持不了了，回到京城啊养养病，等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再带领兵马去绞杀梁山这些匪寇。他主意想好了，跟宋江他们道了别，就回东京汴梁城了。咱们简短截说，他回到东京汴梁城以后，他并没有领着萧让和铁教子月和去皇宫大内见皇上，他呀把铁教子月和和圣手书让给软禁起来了。你们梁山扣下了我的军师文焕章，我就扣下你们的大才子圣手书生萧让还有这个月和。你们梁山这些哥们儿都是铁哥们儿关系啊，都说你们关系形同骨肉，这回啊我把你们的骨肉先给拆散了，我让你们骨肉四分五裂，先扣住你们俩，下一回啊我再想办法多扣你们几个。这高俅在梁山的表现呐，都是假的，他就想活命。回到东京汴梁城，他还真就跟童贯还有蔡京啊见面了。这几个奸贼这一见面，他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大伙一听，哎呀，我说高太尉呀，那你见皇上你就这么说，你呀就说你得了重病了，在那儿啊坚持不了啊，
们给你打帮腔，皇上绝不能派人去调查呀。再说调查你的人不都归咱们领导吗？这些人也明白咱们跟皇上什么关系啊。好，就这么办。至于招安那事儿啊，咱就别提了，等机会让朝廷准备足力量，一定把梁山这些人一举剿灭。咱嘛得把这个仇报了。这些个奸贼啊，对国家的事儿他们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利益。这宋江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如果朝廷一旦把他们招安了，他们这些贪官就没有市场了。这梁山好汉他们喊的口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呀，他们要替天行道，这一反贪官，我们这些贪官不都得露馅吗？啊，这些贪官呐，他们在位呀已经贪腐横行多少年了，他们能希望梁山这些好汉归顺朝廷吗？一归顺朝廷，他们这些贪官不都得露馅吗？尤其是这个童贯呐，当他听说这个高俅把梁山好汉的两位弟兄给软禁起来了，哎呀，当时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高太尉呀，您这招可太好了，您呐只要把这两个人扣作人质啊，咱那文大人就安全了。蔡京在旁边摇了摇头，捋了捋胡须啊，哎呀，我说二位啊，你们也得长个心眼啊。据我所知，这朝廷官员当中咱们还有绊脚石啊。据说这个素元景跟水泊梁山这些人暗中有过往来，还有一个情况不知道你们听不听说，这个素元景和文焕章他们是发小，两个人又是同窗好友。这个文焕章在咱们手里已经不是什么一张王牌了，他呀在梁山只要是被梁山这些人给做了，也等于给咱们出去了一块心病啊。咱们先借着梁山的手除掉文焕章，接下来咱们再一块儿禀告皇上，把这个素元景给他铲除，咱们在朝中这势力就没挡了。这些人呢就研究权术，哎，别的能耐没有，研究权术研究明白了，他们就可以大把大把的贪腐了，没人管了，这皇上就可以被他们架空啊。早年间这皇上一旦被这些奸臣给控制了，国家就没有希望了。可现在呢，宋徽宗这个皇帝啊还蒙在鼓里呢，当他一听说围剿梁山的大军都撤回来了，原因只有一个呀，说是高太尉身体不好坚持不了了，这天一天比一天冷了，眼看要过年了，等过了村啊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发兵围剿水泊梁山这些草寇，皇上啊就恩准了，好，就按各位爱卿的意见办吧。皇上照样啊悠哉悠哉的当起他的皇上来了，照样写写书法唱唱歌剧，也玩玩鹰架架鸟，再踢踢球，闲暇时间呢再幽会幽会自己那个小情人李师师。皇上跟李师师的关系那简直是如胶似漆呀。咱这书说到这儿，听书的朋友听着听着就觉得这部书是不是有问题呀？这皇宫大内美女如云呐，皇上干嘛要逛窑子？这个李师师也都二十好几了，不是窑头素女了，他干嘛被这个李师师给迷得这样啊？三天两头就往那窑子房跑，难道这个李师师真有过人之处？那当然了，咱说水浒传这故事咱必须得把

这李师师的出身和来历交代清楚。李师师是大宋朝的名妓，可以说大宋国在徽宗年间是名副其实的花魁，这花魁就是美女之首。别看这个李师师已经26、27岁了，可是这风韵呐，一点也不比18岁的小姑娘差。那皮肤啊，咱们前文书也介绍了，那简直就是凝脂一般呐。《水浒传》的原文是怎么介绍这个李师师的呢？说李师师啊，容貌好似海棠姿小露，腰肢如杨柳鸟东风，婚如郎苑琼姬，绝胜贵公仙子。你别看这四句话呀，这里边呢他借用了好多比喻。打比方说吧，说是这个李师师的容貌啊，就像那海棠花被早晨的这露水一滋润，那就显得鲜嫩鲜嫩的。你看呢，杨柳细腰就像杨柳丝儿，哎，被那东风一吹，顺着那风劲儿啊，摇摇摆，显得特别的柔和。接下来呢，就说他浑如郎苑呐，这苑就是有学问的意思。同时呢，绝胜贵公仙子啊，贵公是哪儿啊？月亮啊，月亮那桂花树不说有个美女吗？哎，那就是月亮上的小仙女儿。说到这儿，朋友们呐，基本上就听明白了。这个李师师不光容貌好，身材好，皮肤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要不怎么能当花魁呢？那么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这个妓女李师师为什么使这个大宋朝的皇上这么爱恋呢？原来啊，这个李师师她是一位波斯美女。这个波斯美女怎么到大宋国来了？原来在汉武帝那时候啊，罗马帝国有一次东征，在东征的时候他就俘虏了好多波斯人。这波斯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的伊朗啊。这会儿波斯人呐，被东征的罗马帝国军队给俘虏中国来了。汉武帝执掌着大汉朝的权力，这汉武帝能征惯战呐。罗马帝国尽管当时很强大，可是他呀也不敢惹祸这汉武大帝。汉武大帝就把这伙波斯人呐留在大汉朝喽。当时在陕西米脂那一带呀，给他们划了一块地儿，让他们祖祖辈辈就在那儿生存。尽管时间已经7、800年了，波斯人、罗马人和汉人已经在多少年以前早就融合。咱们这个汉民族呢，这融合力非常的强，不管你什么民族，只要跟汉民族这一融合，用不了多少年呢，就都成了汉民族了。这个汉民族啊，还有一个优势，他呢跟少数民族也好，外来的这些人种也好，结合了多少代以后，说不上在哪代呢，这就出现了返祖的现象。到了这个宋徽宗年间呢，这米脂县留下这些波斯人的后代，在大宋年间，哎，就出了这么一个奇特的美女啊。这个李师师呢，就是早年间的罗马人、波斯人加上汉人的结合物了。尽管这李师师呢，他身上有罗马人的血统，有波斯人的血统，还有汉人的血统，可是从小啊，他就生活在这个汉文化的环境当中啊，对什么三纲五常啊、四书五经啊，都了如指掌。从小呢，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来呢，家庭破落了，在秦淮河畔又被那有名的老鸨子

0: 好好的调教调教，也就是经过严格的培训，培训成功以后啊，就可以在东京汴梁城正式上岗了。这个李师师在花街柳巷一露面，那可真是来个满堂彩呀，一下子就轰动了整个的东京汴梁城了。宫廷里边一些太监呢，为了讨皇上高兴，陪着皇上来到这花街柳巷。当宋徽宗定睛一瞧，看傻了，哎呀呀，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美女啊，这个皇上啊都有些不能自视了。好在啊，这皇上有权，公开逛窑子挺别扭。后来啊，这些太监就给他偷偷摸摸的想个办法，修了一条地道。据说这条地道啊，一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还管用。当年八路军打日本鬼子，那地道战就是跟这个宋徽宗皇上学的。再说那年宋徽宗皇上偷偷摸摸的修了这条地道啊，来来回回跟李师师秘密的往来可就方便多了，既不用保安，也不用警卫战士了。当然了，那年头不叫这名词，叫御林军。尽管上次宋徽宗皇上偷偷摸摸跟李师师约会的时候出了点麻烦，差点没让梁山这些好汉给搅了局儿，结果这回呢，梁山这些好汉还想利用利用李师师，要再来一次大闹东京汴梁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神行太保戴宗和浪子燕青做好了一切准备，要到东京汴梁城去。猛然之间呢，这吴用就想起个主意来。哎呀，我说头领啊，这个事咱必须还要走一步棋呀。
4: 哪步棋呀？咱们跟素远景尽管打过交道，他对咱们印象也不错，咱们呢对这位官员的看法也挺好，
0: 可是咱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往来啊，
4: 说白了就是咱们跟他没感情，互相之间只不过是一面之交，而且两下呢还都一直处在敌对的状态下，怎么能让咱们的关系融洽呢？必须得让这个文焕章亲自给素远景写一封信。这文焕章咱们前文书尽管介绍的不多，可是咱也介绍了，那是大宋朝的一个才子啊，他不光懂得排兵布阵，说白了就是什么孙子兵法、子牙六韬啊，

背的滚瓜烂熟，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人饱读诗书啊，对孔子这老夫子的学问更有独到的见解呀。他的门生旧故遍及朝廷各部啊，就连高俅这样的都不敢小看他。他还有一位同窗好友，就是这个素元景。他跟素元景的关系咱们已经说了，在这就不多讲了。假如让这个文焕章亲自给素元景写一封信，让咱们的燕青或者是神行太保戴宗交给他，恐怕呀这个份儿比咱们拿的这些金银财宝还要重。他就可以根据文焕章的意思直接面君了，同时呢他也通过这文焕章对咱们梁山的想法更了解了。咱在信里边让文焕章先生啊把这道理说清楚，把咱们的真实目的写明白。素元景跟皇上的关系那是啥说没有啊，不管他在皇上面前说些什么，不管皇上爱听不爱听，皇上都能从头到尾听完。只要皇上听懂了，对咱们不就更有利了吗？这就说明他们呢做好了两步棋同时进行，一边通过李师师直接面见皇上，再一边呢也得让素元景啊对梁山的想法有个彻底的了解，再给素元景带去这么多贵重的礼品，再加上文焕章的亲手书，素元景肯定能在皇上面前把咱们招安的事啊说清楚啊。好好好，就这么办。这时候呢就得请文焕章啊，文焕章在水泊梁山待的这些日子都看明白了，水泊梁山这些人虽然有些人很野性，可是这里边啊好多人还是心系着朝廷啊，大多数的将领都想报效国家呀。文焕章看明白了，既然这样，为什么皇上不尽快的把他们招安呢？他心里也明白，关键呢就是这几个奸臣贼子在里边作梗啊。哎呀，皇上听不到真话呀，可我离皇上又远，又见不到皇上，我现在就是想走水泊梁山也不能放我。他也明白我现在啊是人家的人质啊。不过呢这个人呢已经清闲惯了，身上也没什么负担，刚刚回到朝廷为官，对朝廷的事呢也不怎么感兴趣。用老百姓的话说，他已经看破红尘了。为什么在乡下愿意教书呢？就是远离这些世俗。可是这回朝廷有难了，这么多人又请他，皇上呢又给他封官进爵了，他要是不出山也不大好意思。当高太尉和朝廷这些奸臣呐想除掉宋江的时候，他是坚决不同意，他也跟高太尉啊抠过耳朵。可是高俅已经在心里边下定决心了，灭掉水泊梁山这些个草寇啊。好在梁山这些人呐真长脸，把高俅打败了三次啊。这回高俅啊表面上是服气了，可是逃回东京汴梁城他能不能变卦呢？文焕章也没底呀。当吴用跟他提出这个要求啊，他毫不犹豫地提起笔来，笔走蛇龙啊，刷刷刷刷就把这封信写好了。放心吧，素元景跟我是同窗好友啊，接到我的信他一定拿我的信面见皇上啊。文焕章是很自信呐，这封信怎么写的咱就甭说了，哎，把那些理由啊都写得很充分。咱们简短截说，水泊梁山这两位义士很快就来到东京汴梁城啊，两个人得找个客栈先。当两人把安身之处都安排好了，浪子燕青这燕小乙重新又穿着打扮一番，换上了
青布衫儿，这都是崭新崭新的。腰间又换上了新的，换了顶头巾，歪戴帽，装着一个小闲人的样子，在手里边又拿了一串金珠，回头看了看戴宗，戴宗哥哥，你看我这打扮像不像浪荡公子哥？哎呀，太像了，那我可就要去逛窑子了。不过我这回逛窑子，你就得干瞅子了，没你的份了。你要去啊，就得搅局了。哎呀，燕小乙弟弟啊，就您这身打扮啊，我看了都动心呐。我可是男人呐，这大老爷们见了你，都生起了怜爱之心。哎呀，这李师师小女子见了你以后啊，我估计啊，都迈不动步了。得了，哥哥，少说两句俏皮话吧。我呀，这回不知道运气怎么样了。放心吧，兄弟，李逵没来，谁能搅局啊？好嘞，燕小乙跟戴宗一伸舌头做了个鬼脸儿，然后转身迈着悠闲的小步就奔花粉楼。这李师师住在哪个花粉楼他太了解了，来了不止一次了。当他这次来到门前，这一看，哎呀，这可真是啊，跟先前呐有一样的地方也有。哪儿一样，哪儿不一样呢？这段书啊，咱们捣鼓捣鼓这原文。你看原文怎么写的呢？他来到门前一瞧，依旧是门槛雕栏，绿窗朱户，比先时又修得好。什么意思呢？照样啊，门口的雕栏跟以前没什么，这窗户的颜色呀跟以前不一样了，是绿窗朱户。这朱就说明这窗户是红绿搭配呀，显得这建筑啊就另有一番。吃软饭的这些妓女门前，为什么说朱红酒绿呢？哎，离不开红和绿。您再接着往下听，燕小乙来到门前，他上前一伸手，轻轻地挑起这斑竹帘子，从侧手边啊就转进来了。一进来，原文怎么表述？燕青早就闻到了异香浮玉，哎，这玉是郁郁葱葱的玉，异香呢，就这香味儿跟别的香味儿不一样。当燕青来到客位前，客位前周回吊挂明，接着而下放着二三十盆怪石苍松，坐塔尽是雕花香楠木，小床坐褥尽铺锦绣。你看看人家这个青楼跟别的青楼那是截然不同啊，很有特色。咱说的这个明贤书画，就说这个青楼的文化特色是大不一样啊。那书画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还有一些有名的书法家给画的画和写的字啊。这就说明啊，这个地方来的都是达官显贵呀。后来皇上这独占鳌头了，别人就不大敢来了。今儿个燕小乙是照来不误，他这次来是有备而来呀。他这一进来被老鸨子看见了，哎呀，你个小贤呐，你可把你家老娘我给坑苦了，我正要找你找不着呢，你这些日子跑哪儿去了？他正要大声的喊叫啊，人家浪子燕青笑了一摆手，您先坐下，从怀里边啪掏出值钱的玩意儿了，一对大祖母绿呀、啊，在他眼前这一闪，哎呀，小贤呐，我可想你了。哎呀，张小贤一合计，这个老鸨子就是认钱不认人呐。老妈妈，这个东西啊，就是小的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哎呀，那我就谢谢了啊。这老鸨子高高兴兴的把这对非常值钱的祖母绿
揣到怀里了。你今儿个

是不是又想你的小姐姐啦？是啊，老妈妈，赶快把我的小姐姐请出来吧。老鸨子一回头，看见身边那个丫鬟了，快去把诗诗小姐请出来，就说来了贵客了。这丫鬟一扭身，迈着小碎步去楼上

分手以后都得了相思病了，别看他身边不缺男人，可是他明白啊，像小乙这样的美男子那真是天下难找，地下难寻呐。燕青为什么号称浪子燕青啊？这浪什么意思啊？咱在上部书已经说了，在这儿咱就不多交代了，这浪子就是漂亮的小帅哥，哎，就这么个意思。当燕青再一次看见这位李师师的时候，原文上是这么写的，别有一般风韵呐、啊。这别有一般风韵指的什么呢？跟大宋朝的这些美女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呀。咱不也说了吗，这是一个混血儿啊。这个李师师到他这代啊，你说这个返祖现象也太严重了，那简直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美女雕塑一样啊。咱在前文书不也交代了吗，那原文上怎么介绍的呢？绝胜贵宫仙子啊。这贵宫是哪儿？月宫啊。月宫不有棵桂花树吗？桂花树旁边不就站着一位月宫中的美女吗？那么今儿个这李师师啊，是绝胜贵宫仙子啊，就是比月宫桂花树旁边那个女子还美丽呀、啊，美到什么程度呢？咱都没法形容了，不过大概也得跟大家交代交代呀、啊。今儿个你看她乌云翘碗，一点朱裙两行睡玉呀、啊，面似桃花，而且这皮肤像凝脂一般的鲜嫩呐、啊。这两个脸蛋儿一边呢还有个酒窝，不笑不说话，一笑这俩酒窝显得更加美丽了。你再看那身形啊，那可真是柳腰花枝，一飞彩凤，环佩玲珑。哎呀呀，这究竟是嫦娥呀还是玉女呀？比他们可美多了。这李师师可是真正的东西方人种的结合物，要不怎么能这么有特色呢？没有这种特色，当朝的天子怎么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啊？这不就应了原文那句话吗？哪句话？别有一番风韵呗。说白了，就说这个美女跟大宋国其他的美女那是大不一样的。那么宋徽宗皇上对这种外来物他就格外的喜欢上喽，那简直是爱不释手啊。花那么大的代价挖一条地道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两个人约会方便吗？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呀还得说回来。今儿个这个李师师是美梦成真喽，终于见到自己心中这个小帅哥喽。当这个娘子从里边大大方方走出来，看到了燕小乙，当然了，咱已经形容了，那真是含情脉脉。燕小乙马上站起身来，给这位李师师小姐呀深施一礼。哎呀，小姐呀，实在不好意思，上次多有得罪呀。事情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还提他干什么？这不都挺好吗？没出什么事儿比什么都强啊。这个小女子说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燕小乙只要还在，你就是我心中真正的白马王子啊。这个李师师在情场上那我就不用细讲了，什么样的好男人没见过呀？为什么对燕小乙这么情有独钟呢？他看中的不光是燕小乙的外表，还有燕青一身功夫啊。美女爱英雄，英雄爱美女，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燕小乙在泰州这一场擂打出名来喽，当时大家伙就传出去了，他就根据大家伙传说燕小乙这形象，他就断定了一定是我心中这位白马王子燕小乙。这燕小乙在他心目当中啊，那可真是谁也比不了了。这男人和女人之间互相要是往来啊，他多多少少有点区别。你看这男人追女人

就好像隔着一座山，翻这山呐很费力啊。你知道这山有多少沟沟坎坎啊？可是女人要追男人呐，那就方便喽，就好比隔着一脏子儿，一捅就破。李师师心里边早就胸有成竹了，一旦你燕青燕小乙被我逮住了，我就让你跑不了。他是下了决心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个燕小乙。今儿个看来这美梦要实现了，这回我可不能让你再跑喽。小贤呐，这回来了可不能说走就走了，跟我回到我的客房吧。一转身呐，领着燕小乙就回到了他的绣楼了。咱们简短截说，两人回到房间互相落了座了，丫鬟马上就把这茶点端上来了。燕小乙刚想解释解释，人家李师师先发话了：小哥哥呀，上次你们闹了东京汴梁城，这祸惹的可不小啊，你可知道这官家跟我的关系吗？是我在官家面前呐，为了你们说了很多好话呀，要不你们那些人谁也跑不掉啊。他这意思是让燕小乙啊领他情。上次你们跑了怎么跑的？是我跟皇上说了别去追他们了，咱们呢消消停停的过花灯节吧。就这么着皇上才放了你们一把呀，真把你们抓住了恐怕你们都得遭灭顶之灾呀。再一个，你说那是你们的东家，我看呐，你在骗我呀，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商人，也不是什么大户，他是梁山的匪首，他姓宋，叫宋江。你们后来还到泰州打过擂，在擂台上取胜的那位相扑义士，我一猜呀，一定是小哥哥您啦。燕小乙本想啊拐弯抹角的把这件事啊说清楚，可今儿个用不着拐弯抹角了，人家李师师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底儿啊都兜出来喽。你想瞒都瞒不了，包括泰州打擂的事儿，人家都知道了。看来这个李师师可绝不是普通的一个青楼女子啊。屋里就他们两个人了，到这个程度燕青就别瞒着了，他就把实话实说了：花魁娘子啊，不是小弟我要瞒着您呐，我们都是朝廷的钦犯呐。接下来啊，他就把梁山的情况，还有上次李逵啊、宋江啊，包括小旋风柴进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花魁娘子啊全都交代了。他也知道隐瞒没用啊，咱们求人家就得把底儿交给人家。我们这些人呐，可不都是恶人和歹人，我们的目的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要替天行道。可是这大宋朝的贪官太多了，这些奸臣贼子啊千方百计的在皇上面前奏我们的本呐，把我们骂的是一无是处啊，说我们猪嘴獠牙杀人越货，说我们干尽伤天害理之事啊，搅得天下大乱。这所有的罪名都披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其实不是这种人呐。他就把梁山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这位花魁女子啊全都讲了，包括大刀关胜，还有霹雳火秦明，还有金枪将徐宁，轰天雷凌震，包括他原来的主子大名府的大员外玉麒麟卢俊义等等一些情况，都跟花魁女子一五一十的交代喽。说一千到一万，咱说书啊就得快点说，这梁山的情况要一件一件介绍，那得介绍多长时间呢？尽管今儿个皇上还没来，咱也得抓紧时间把这情况让这位花魁女子

0: 都了解清楚啊。到时候他跟皇上睡觉的时候，在皇上耳边一吹风，不就都吹明白了吗？得他先了解情况啊，他把梁山的情况了解了，才能如实的反映给宋徽宗皇上啊。燕小乙是一边跟花魁娘子这个李师师介绍梁山的情况，一边啊手也没闲着，干嘛呢？把怀里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拿出来了。这些精美的物品呐、啊，你别看李师师这世面没少见，当他一看这么好的翡翠呀、啊，还有玉镯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珠宝玉器呀、啊，哎呀，这可真是啊！这小宝贝袋啊，一打开，嘿呀，他眼睛啊都看不过来了。这要在官场上啊，那就叫行贿。可是人家交给李师师，这就不是行贿喽。要个现代的名词啊，那叫嫖资，赌博，有赌资，就是赌博的钱财。嫖女人呢，也得有嫖资，就是嫖女人的钱财。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啊还不好确定。咱就说你拿钱嫖妓，一把一结账，这都好办。可是你没拿钱，你养一个小三儿，小四儿，你给他买套房子，这房子算什么呢？不也是嫖妓的费用吗？哎，这就叫嫖资。哎，等于你嫖妓付出的一种特殊的费用，哎，这就叫嫖资。可是后来有的时候公安局抓这些嫖客的时候呢，哎，这小姐呢收费了，就属于违法了，哎，甚至说呀违背治安条例了。可是你给小姐买台车，买套房子，那就不算。那我合计定法律这个人呐，是不是脑袋缺弦啊？他不都是钱吗？目的不都一样吗？可是这个海洋法系也好啊，大陆法系也好啊，就这个事儿他就弄不明白了。看来法律上啊也有很多空子可钻。咱就说强奸罪吧，说是违背他人的意志，这就算强奸。也有的法律条文规定呢，这强奸必须得性器官接触啊。那有的人就说了，那你说戴套他性器官没接触，你算不算强奸呢？还有一种说法，哎，有的说呀得插入算，有的说碰上就算。就说这法律上啊有很多事儿也是说也说不清楚，讲也讲不明白。咱也不是法律专家，咱就别研究那些没意义的事儿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燕小乙把这些好东西一样一样都拿出来了，令这个花魁娘子李师师啊看的是眼花缭乱呐、啊。看着看着他就有些控制不住了。燕小乙啊燕小乙，这回我可不能让你离开我喽。想到这儿，他突然张开双臂就扑到了小乙的怀中喽。浪子燕青做梦也没想到能出现这么个局面呐！哎呀，这下子我可怎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

0: 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燕青带着任务来会这个李师师，他跟李师师啊，把梁山的情况详细的做了介绍。这李师师呢，对燕青这个小帅哥啊，早就动了心思喽。李师师这个京都的一号花魁小女子，别看是个妓女，可这个妓女啊，她也有她的追求啊。自打上次元宵节见了燕青以后，燕青的形象在她的心目当中就牢牢的打下了根基喽，他是时常想念这个小帅哥啊。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这男女之间呐，互相产生好感，还是一见钟情，什么了解呀、相处啊、交流啊，那都扯淡。这一见就产生感情了，那当然了，这眼睛等于心灵的窗口啊。跟燕青见了面以后啊，燕青的形象在他的心目当中就抹不下去了。别看经过一顿闹腾，这皇上当时也是吃惊不小，可是有李师师在皇上身边给皇上抠耳朵吹耳边风，尽管他们闹得很厉害，可是皇上并没往心里去，这都得感谢这个李师师。今天李师师又遇到燕小乙了，他心里边比谁都清楚啊，燕小乙啊，燕小乙，这回我可不能让你再飞走喽。他呀跟燕青就挑起情来了，这妓女的本事我就不说了，人家撩拨男人那方法有的是。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这男人要是追女人那简直就隔着一座山，这女人要是追男人那就是一张纸啊。什么意思？一捅就破呀。今儿个他要捅破这张纸儿了。两个人在屋子里边啊，一边品着茶点，一边就闲聊起来了。燕青的目的是什么呢？燕青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李师师来打通徽宗皇上这个关节啊。他知道自己任务非常的重啊，这高俅还有童贯，再加上杨戬、蔡京，他们一有机会在皇上面前就大骂水泊梁山这些恶人强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呀。他们是一句好话也不说，把皇上耳朵都灌满了。在皇上心目当中啊，这水泊梁山以宋江为首的这些强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啊。今儿个燕小乙见到了李师师这花魁娘子，就把水泊梁山的真实想法跟李师师全都表露出来了。他也把童贯怎么拜的，高俅又拜了几次，在皇上下诏书招安的时候啊，他们又怎么做的手脚，把这水呀、灌到酒坛子里了，这酒他们喝了，实际那都是水泊梁山他们干的事儿。不过这时候不能实话实说呀，这时候实话实说不就露馅了吗？接着这燕小乙又当着花魁娘子的面儿，把他们的要求提出来了，说是我这次来呀，我有几个任务。一个任务呢，就是得把我们的两位弟兄从高太尉的家里边偷出来，还有一个任务啊，就是想通过娘子您和皇上的关系，在皇上面前呢给我们美言几句，把我们真实的想法跟天子都说了，天子一定相信您的话呀。这关键的时刻 就得需要娘子啊，您为我们想办法了。我们水泊梁山这些人的命运就掌控在您的手里了。带来这些礼物不成敬意，这是我大哥宋江宋头领的一点小意思。等这事儿啊，您要是办完了，我家头领还要重谢于你呀。李师师是当然高兴了。咱也说了，李师师啊，他这个风尘妓女也是水性杨花，早就对燕小乙有情有义了。再说今天燕小乙谈话的表情，那可真是潇洒自如啊，落落大方。燕小乙在卢俊义身边也待了多少年了，从小也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卢员外那家庭条件可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的家庭啊，那也是河北的首富。那么大户的人家培养起的燕小乙，他能差得了吗？燕小乙今天在花魁娘子面前表现得也太出色了。哎呀，当时啊，把这花魁娘子都听入迷了。这个李师师呢，对梁山这些好汉的所作所为他并不怎么感兴趣，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投入小乙的怀抱。当燕小乙滔滔不绝地把这梁山的情况详细地跟花魁娘子唠得差不多了，这天啊也不早了，快掌灯了，他就马上吩咐自己那使唤丫鬟呐，把食盒子上来。时间不大，这食盒子就端上来喽，摆出了几样时令小菜，把酒也上来了。今儿个花魁娘子啊来了情绪了，他是亲自把盏先给燕小乙满满的倒了一杯酒，自己的酒杯啊也倒满了。来来来，你呀，说的这些情况小女子我也都听懂了，放心吧。今儿个呀，要想让我在皇上面前给你们梁山这些人美言几句，先陪小女子我喝上几杯。燕小乙明白呀，这酒我不能不喝，为了我们梁山这些哥们的前程，别说是酒，就是1059我也得喝。好，娘子啊，那咱就小酌几杯吧。两人是推杯换盏就喝起来喽。喝着喝着呀，花魁娘子啊就来了情绪了。你看这酒啊，放在瓶里边老老实实的，要放在肚子里边啊，它就开始闹腾了。花魁娘子本来这皮肤啊就像凝脂一般呐，细皮嫩肉的，再喝上这几杯酒，呵，这小脸蛋儿就飘起了红云喽，他就有些呀、飘飘然喽。这酒啊一上来酒劲，花魁娘子这心情啊就更加愉快喽，左一杯右一盏，还频频的给浪子燕青夹菜。你说燕青能不会使筷子吗？今儿个这小女子可就不管那套了，她夹起一只干炸大虾，来来来，今儿个小女子亲自给你夹一只大虾米啊。什么意思？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啊，大肚虾就得找那些小虾米呗。你是匪，我是妓，咱呐都是一路之货呀，还装什么呢啊？说白了，猴跟猴还蹦的啥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燕青能不动情吗？当然动情了。可是燕青应该怎么办呢？燕青啊，心里非常清楚，我得保持我的控制力呀。我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梁山这108个弟兄的前程啊。我要是控制不住，就毁了一盘大棋了。燕青，他必定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呐，要说他一点不动情那不现实，可这时候啊他真得想办法把自己控制。

0: 之中。这时候呢，他也知道这小女子啊，对他已经有好感了。看来我这美男计要成功啊！要说水泊梁山这些人呐，什么招都有。这不，燕青这个美男计就要实现喽。这梁山的美男计真要成功了，梁山好汉可走了一步高级呀、啊！接下来啊，这情况可就发生变化喽。这个小女子李师师，这喝酒啊，她就有些控制不住了。哎呀，这酒一控制不住，她这手脚啊就动起来喽，上前就把浪子燕青的上衣给解开了。小乙哥啊，我早就听说你在泰州累的时候，用你的相扑术打败了大力士人猿。你在台上是不是光着膀子了？我早就听说了，说哥哥您身上有非常漂亮的纹绣啊，能不能让小女子我见识见识啊？燕青没啥话说了，只能把这前胸和臂膀上这纹绣让这位花魁女子看一看，光看看就得了呗。那纤细的小手上去还摸起来了。你说这男女啊，早年间有一句话叫授受不亲，这男女之间这皮肤啊根本就不能接触，你就是有意啊也得用脚先勾搭勾搭，勾心斗角，勾心斗角嘛，不就是打那儿来的吗？可今儿个这个小女子不管这么多了，这小手啊从上到下就摸起来了。哎，摸来摸去啊，这力度还越来越大了。你像青莲的由上到下滑一下就得了呗，可他呀今儿个认认真真的使起手劲来了。干嘛呀？要按摩？燕青哪能用得起李师师给按摩呢？燕青啊这浑身上下呀，哎呦，就紧张起来了。燕青的任务是什么呢？咱也说了，在这儿就不细讲了。可现在这个小女子这动手动脚的，燕青真有些控制不住了。燕青猛然间呢，一咬牙，一下子把眼睛啊睁大了。他这一睁大眼睛啊，这个李师师啊还真就不好意思了，这手啊马上就收回来了。小哥哥，您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那意思啊，再不舒服我再给您按按摩。燕青啊很快就换成了笑脸儿。花魁娘子啊，我听说您的箫吹得好啊，能不能你吹上一曲儿，我再给您唱上一段呢？啊，这要来一个男女组合，找个伴奏的。一听说吹箫，这个花魁李师师情绪更上来喽。好好好，他马上招呼那个使唤丫鬟把箫拿来。这花魁拿起了箫，拿在手中就吹起来喽。哎呀，吹的这小调也太美了，那简直是荡人心环呐。原文写这段是怎么写的呢？口中轻轻吹动，端的是穿云裂石之声。哎，我说的是原文。不过呢，咱呐要是用评书的形式讲这段呢，就得说呀，这箫声是悦耳动听啊。燕青听着听着就有些控制不住喽，是一个劲儿的喝彩呀。李师师更来劲儿了，吹了一曲又一曲啊。燕青听着听着，哎，我何不就这个机会唱几句呢？他随着这箫声就唱起曲来喽。那听书的朋友问了，水泊梁山不是只有一个铁轿子月河唱得好吗？当然了，要是唱得好还是铁轿子月河，可这燕青啊唱得也不错。燕青这小嗓啊比铁轿子月河虽然差一点， 可是比一般的歌手那也是强多了。今儿个燕青也是喝了几杯酒，为了梁山的弟兄的前途，我呀也得在李师师面前好好的展示展示自己的歌喉。他就随着李师师的箫声悠悠扬扬的唱起小曲来喽。哎呀，这一下子这个李师师可就更加佩服这燕小乙喽。看来我心中这个白马王子啊太有才了。这男子得有才，女子啊得有貌，郎才女貌嘛。这燕青啊不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说话的声音呐、也是悦耳动听啊，唱的这小曲儿啊听起来更舒服了。这功夫没想到这李师师突然之间呢把这箫放在一边，张开他的双臂，一下子就扑到燕小乙的怀中喽。燕青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李师师是来真格的了。燕小乙现在呀他左右为难了，要说他不动情啊那有些不真实，这事儿啊咱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就不多讲了。可是燕青啊他有重任在身呐、他灵机一动，哎，我这么办吧。他马上把花魁娘子啊稳稳当当的扶在椅子上。花魁娘子您坐您坐，我不知道花魁娘子您贵庚多少啊。什么意思？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27。
0: 燕小乙一听小姐27，这可是最佳的时机呀、我何不这么办呢？他要怎么办呢？燕小乙反应得太快了，当时燕小乙一下子就跪在了李师师小姐的跟前喽。花魁娘子啊受小弟一拜，小弟我今年25，我孤身一人呐、没有哥哥也没有姐姐，小弟今天就拿花魁娘子当我的亲生姐姐。说完之后燕小乙是推金山倒玉柱，在李师师面前是拜了八拜啊。这下子可好啊，李师师啊措手不及，人家已经拜完了，既然拜完了就得承认这个燕小乙是你的干弟弟了。这两人的关系一下子就转变了，变成姐弟之间的关系了。既然成了姐弟之间的关系，那跟以前的情人关系就大不相同了。这燕青确实比他小2岁啊，又给他拜了八拜，承认他是他的姐姐了。李师师这功夫好像一下子清醒过来了，
1: 我从今以后有这么个弟弟也是我的福分呐。
0: 看来我跟燕小乙这情感呐，只能保持在这个姐弟之间的情分上喽。
1: 我原来那些想法啊赶快收敛收敛吧。
0: 这个小波斯美女啊这回好像清醒过来了，
1: 在一生当中能认这么一个好弟弟我也足矣啦。
0: 这李师师不愧是李师师啊，他马上站起身来先给燕小乙扶起来，然后把那衣服啊重新给燕小乙穿上了。弟弟啊，姐姐亲自给你把衣服披上。燕小乙这回以弟弟的身份坐在花魁女子的跟前，现在这两人的关系啊一下子就出现新的变化了，变成姐弟之间的关系了，就不是情人之间的关系了。那么这样一来呢，燕小乙说起话来就更加仗义了。你这个波斯美女啊，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姐姐了，我在姐姐面前就可以没有那么多拘束了，要是见了皇帝怎么办？那就更没说了，后姐夫呗。燕青的地位和身份呐，发生变化了，成了大宋朝徽宗皇帝的干小舅子了。燕青办事啊有根，他也担心呐这个事儿别出差错，赶快就喊了一声，请老妈妈过来。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让这个老鸨子大茶壶做一个见证啊。这老鸨子一听客人叫他， 颠颠的就上了楼了。他刚上了楼，

0: 见小乙，当着自己干姐姐的面又起身给老妈妈拜了八拜呀。老妈妈，从今以后您就是小乙的干娘了。哎呦，这老鸨子，哎呀，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又捡个儿子。我说花魁女子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老妈妈呀，我跟您实话实说，这个小乙哥啊，是我失散多年的表弟呀。啊，花魁女子，这是您的表弟？哎呀，这可太不容易了，怪不得你们姐俩长得这么像啊。花魁女子啊，你有这么一个好表弟，不光是你的福分，也是我的福分呐。我这不又多了一个儿子吗？哈哈哈哈哈哈，他也高兴喽。燕小乙不愧是燕小乙啊，你看他现在把这商人的关系重新又捋顺过来了。一看天色也不早了，不能在这儿啊待的时间太长，神行太保戴宗还在那儿等着消息呢。干娘啊，姐姐你们呢，先好好的歇息歇息，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把我的东西得取来呀。老妈妈给我安排一个房间，我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了，我好陪姐姐啊多聊一会儿啊。弟弟啊，那你赶快去吧，快去快回。是姐姐。你看燕小乙来得多快，哎呀，到了东京汴梁城，有了自己的姐姐了。自己这个姐姐还是当今天子的小情人，燕小乙现在在东京汴梁城可不是一般的战士喽，不是一般，是几班呢？三班四班的喽。他赶快呀，腾腾腾腾下了绣楼，回到自己住那客栈，见到了神行太保戴宗。戴宗心里边一直惦念着燕小乙呀，一看燕小乙回来了，看来这酒也没少喝，小脸喝得红扑的。到底怎么样啊？啊，跟没跟花魁娘子接上头啊？兄长啊，我都办好了，我呀是这么办的。他这一说，神行太保戴宗一听，怎么，你今天要住在那儿，你是不是被你这个干姐姐给迷住了？哎，兄长啊，我是为梁山的大事而来呀，在情与色这个问题上，难道我还能把握不住自己？我燕小乙可以对天盟誓，别，你啊不用对天起誓了，我知道你我都是英雄好汉，既然你已经把这工作做到这个程度了，你哥哥我绝对相信呐。你啊继续大胆的去做，下一步你可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来来来，说这话呀，他把这封信也拿出来了，就是文焕章写的那封书信，然后呢把带的这些金银细软哗啦一下子都抖了出来了。你呀、啊、多带点，给素太尉呀、啊、留一少部分，你多给那个老妈子拿点钱，把他得买动啊，还有这老妈子他身边的那些侍女啊打杂的你都得。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广西今天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

0: 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获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引导机构布局，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加大能力供给，深化改革开放，拓展跨境合作，强化监管效能，优化发展环境。若干措施共八条，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鼓励大型企业在临港新片区集中管理风险保障需求，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雅加达签署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十余份协议。声明说，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了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医疗卫生及海上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摩尔瓦多总统桑杜七号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他将自八号起履行政府首脑职责，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此役过后，西班牙队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的记录扩大到35场，同时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六场零封对手，创造新的世界杯记录。此刻提示：汛期无小事，避险不松懈。强降雨以后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需要警惕山坡裂缝、岩土松动、流水浑浊等前兆。发现滑坡崩塌迹象或发生灾害时，切勿顺着滑坡崩塌方向跑，应向垂直于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山坡快速逃离，远离陡坡、危岩、滚石及堆积物下方，不在低洼处停留。如果来不及逃离，可以利用坚固的物体原地避险，躲避的时候保护好头部，防止滚石砸伤，生命优先，切勿返回现场捡拾财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广西横州遭遇洪水，当地养蛇场内的蛇类因故出逃，四散的蛇群可能会去往哪些区域，雨天环境下蛇类会不会更容易主动攻击人，被蛇咬伤后是否都需要注射蛇毒血清，科学急救又有哪些关键注意事项。
0: 前两天国产谷米迎来最后一轮采收，让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科研工作者们都付出了哪些努力，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以及近日一种新奇的消暑方式在网上悄然流行，抱着冬瓜睡觉，这种降温方法真的好用吗？背后是什么科学原理？被抱过的冬瓜还能正常食用吗？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级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何影响如此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3: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2: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3: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4: 嗯，
3: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在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2: 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3: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如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2: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3: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易倒浮物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是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因为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连续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了险情。 昨天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抢险过程中发生了次生灾害。今天有网友发图说，衡州市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
0: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天气，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不慎被蛇咬伤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误区？我们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的解答。
1: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它们的活动习惯吗？它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4: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

0: 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在这里进行躲避而已。
1: 刚才咱们说的是野生蛇类，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反应吧？
0: 对，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1: 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另外还有就是汛期，大家在积水路段行走或者是居家避险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0: 所谓的下雨天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大家可能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或者说这种天气情况下，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就所以人类呢看到蛇的这种机会在增多，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那对于不同的这种天气条件，那我们也知道呢，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呢，种类呢，相对来说啊，可能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熟悉度，所以呢，在这种环境，大家可能会担心有蛇出现。那当然呢，也有一些蛇确实它的这个游泳本领也很不错，能够在水上啊很方便的这种行进。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如果该地区呢有比较多的适应于水生环境生活的蛇，再加上呢，即使不是适合水生环境生活的蛇类的游泳本领也都不错。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呢，大家尽量少前往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1: 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一系列的艰苦的条件和环境，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咱平时看到一些影视剧啊，什么用嘴吸毒液啊什么的，还有在伤口这地方包扎一下等等，这些方法可不可用？有哪些是误区？
0: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了，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命呢当然没有人类的这个生命那么重要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要想知道它是什么蛇，还是要把它送到合适的这种就医地点，那也就是说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1: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实在暂时是找不到对应的这个血清，那应急处置最核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对于蛇咬而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应该是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

0: 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以备不时之需。
1: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您听说过谷米吗？谷米古称雕糊，是先秦至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可以入药，曾被列为六谷之一。
3: 说谷米吧，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刺激膨大，就成了我们熟知的可食用的茭白。而随着茭白作为蔬菜被广泛培育，谷米的自然结实率下降，逐渐退出了主食的行列，也成为了一种珍稀的天然保健食品。
2: 现在国内售卖的谷米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称野米、谷中鱼子酱，每斤售价高达100-200元。那么国产谷米什么时候能够重返餐桌呢？
3: 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今年的7月2号，谷米地迎来了最后一轮的采收，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有望回归到百姓的餐桌上面。
2: 推行谷米种源国产化替代，那要去哪里寻找种子呢？重新种植谷米的难点是什么？低脂高蛋白的谷米称得上是最优质的碳水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老师您好。
4: 大家晚上好。
2: 谷米这个名字里带个米字哈、跟水稻一样也都是禾本科的，但是我们知道禾本科本身它是很庞大的哈。那谷米跟水稻之间的关系到底近不近？这种植物有什么特点吗？
4: 那我们要认识谷米呢，首先得知道长出谷米的植物。这种植物呢我们叫做谷，它俗称呢也叫谷笋或者高笋等。那它是属于禾本科谷属多年生的一种停水植物。那因为菇常生长在浅水或者沼泽地这些地方，而且呢它的叶片是呈带状细长，开花时呢是一个大大的圆锥花序在最顶端生长，结出来的银果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谷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可食用的一种谷物，在我国呢有非常悠久的一个食用历史。如果我们去查阅资料的话，会发现谷米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食用的一个记载，一直从先秦到唐宋时期，它都是我们所称的六谷，就也就是说稻、黍、稷、粮、麦、菇之一。那古时候呢称它为雕瓜或者菇粮或者是雕糊米等。那唐代诗人李白诗中就有写到，跪求雕菇饭，月光明素盘，里边所说的这个雕糊其实就是指谷米。那谷米它确实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水稻是沾亲的，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禾本科植物，那在禾本科里是属于同族不同属的一个关系。比如说谷它是归属于稻族谷属，而水稻呢是归属于稻族稻属。那2022年的时候，中国农科院联合这个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了中国谷染色体水平基因组的一个组装后确认，那谷和水稻就是和假稻和稻属植物的亲缘关系最近，它们分化时间大约是在1970到3100万年前，所以说谷和水稻的亲缘关系比起我们常用的这些小麦呀、玉米啊、高粱这些作物确实要近得多。
2: 是，
3: 说到这谷米哈，很多朋友肯定要查一下它的图片到底长什么样啊。一看这不跟黑米一样吗？就是从外观上来看，
2: 更长哈。
3: 就是颜色上是差不多的，然后好像谷米会稍微又长了一点。然后咱们要说这谷米呢，它古代叫雕糊，它也是刚才秦老师也提到了，曾经是六谷之一，只不过稍显遗憾的是排在了末位。这说明什么？是说明他当时种的是不是就不太好，所以他一直排序的话也排不到前面去，排在最后，说明他本身的这种就是生物属性就不是就不太理想，是这样吗？
4: 其实我们要问古时候谷在中国的一个种植面积的话，其实是不太好说的，因为即使在先秦到唐宋时期，

0: 分裂进行一个无性繁殖，因此的话就是它自然的一个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像植物考古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新石器遗址里就挖出过碳化的一个谷米颗粒，
1: 嗯，
0: 其实就这也说明了，就在先民他早在我们采食早在很早之前他就已经采食的这个野生谷米食用。那一直到了唐宋时期，谷米也因为它这种独特的一个香味儿，成为了很多的文人雅士喜爱的美食，也成为了可能是一些贡品，有了少量的人工栽培。而在唐代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王维、李白、杜甫这些很多著名的诗人都留下了描写谷米的诗句。那我们说它排在六谷的末位，首先是因为它先天就有劣势，因为它不好种，它要生活在水边，一般的我们就是陆地上的这些农田是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的。其次呢是它不好收，因为谷米呢它因为是处于一个半野生的或者野生的一个状态，它没有经过我们人工的一个长期驯化，所以它的种子成熟之后是非常容易脱离母体形成落粒的。那更何况它的成熟期还参差不齐，这就导致了它的收成很低。像资料记载，就古时候一亩谷米它的产量可能只有10到25公斤，所以唐宋时期它虽然这个种植包括它的食用达到了顶峰，但是到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沦落为到饥荒的时候大家把它当作救济粮，就到野外去采一点。当宋朝以后呢，像我国的这些水稻呀、小麦呀逐渐发展成为主粮，那菇它也因为被这一种叫菇黑黑粉菌感染，然后走上了不结籽结出茭白的这样一个路线，所以菇米作为粮食慢慢的就退出了我们的历史舞台。
1: 是，您提到它成熟期不一，然后产量也低哈，加上水稻的这个大规模推广，逐渐就没落了。那可能大家对于产量低还比较好理解哈，那为什么它成熟期还不一致呢？
0: 它的成熟期不一致，其实就是它自己内在基因调控的，根源就在于它处于一个野生状态，没有经过我们人类的长期一个驯化的一个选育过程。像前几天中国农业科学院采收的这个中菇一号这个谷米新品种，那也是团队摸索谷米的这个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后，经过了数十轮的一个品种选育啊，包括基因编辑，把就是容易颗粒脱落、成熟期不一致这些就是所谓的短板基因一一敲除后改良选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那这一定向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时找出那影响它的比如说成熟期、落粒性、营养物质合成的这个基因位点，那比为后面我们进行一个谷米包括水稻等作物的一个新品种选育其实提供了我们的一个相当于密码本，我们就对着密码去操作就可以了。
1: 对，能够感觉到这个科研的进展还是挺快的哈，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2: 那现在谷米的成熟期呢也已经高度集中了，就20天的收获季呢只需要采4到5次，有人觉得这还是挺多，但是比起以往的话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那科研团队它是怎么来解决这种收获期分散的这个问题呢？
0: 因为中国谷米它的成熟期分散加上它的落粒性，就共同决定了它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成为我们主要农作物的。毕竟我们采收谷米的话花费的人力物力包括时间成本太高了，而且它的产量相较于其他作物的话确实太低，因此的话就是传统的这种杂交育种手段基本上是无解的。因为谷的落粒性包括它成熟期分散的这些生长习性呢是它自身基因所调控的，如果这些基因不剔除的话，无论我们如何用这些野生的种源进行杂交，这些特性特征都会有所保留。更何况的话就是说野生状态下中国菇还经常受到这种菇黑粉菌的一个侵染，那就直接就会导致它们不再接触菇米。那为了就从根本上破解这种中国菇落粒性啊包括它成熟期不集中的问题，那研究团队首先就是通过分子考古探明了它这种菇染色体水平基因组还有北美野生菇的基因组，那给落粒性啊包括成熟期紊乱这些野生

0: 病状铆定了一个遗传位点，接着呢，他们就用基因编辑技术精准地挑除了像洛丽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成坏基因，把先成熟的谷米呢就可以在谷穗上等待后成熟的谷米，进而呢可以将它谷米的一个成熟期压缩到20天内，那为后续我们机械化采收包括高产奠定了一个基础。那这一过程中呢还顺带的把它的生命周期压到了110天，那这样的话就比水稻缩短了近1个月。比如说我们3月播种的谷米，当我们收完谷米之后还能再种一季水稻，就实现了一个早谷晚稻的
1: 多的词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2: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1: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瓜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保这个冬瓜都盘了10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

0: 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8: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9: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7: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0: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7: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7: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7: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3: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4: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5: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8: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9: 校革命先烈，寻三鞠躬。
1: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20: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

0: 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3: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6: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7: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8: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3: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0: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河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4: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 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作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3: 听今天，知全天。 国之声，今天。
1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
1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1: 记者直击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救援最新进展，救援难度有多大？
0: 阿根廷3-2绝杀埃及，瑞士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0: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受灾地区。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财政部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7号0点。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爆炸声。据伊方消息，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一方消息还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截至7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两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八强，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4-3获胜晋级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

0: 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4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8点，广西已有 37.5 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何其元的报道。
1: 截至昨天20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2: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1: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格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2: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3: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全域拉网排查枢纽、高边坡、围堰等关键点位，处置了20余处支流口汇入点和局部河岸边坡破损的问题，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3大枢纽和涵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
4: 在台风美沙克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发生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探访，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5: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 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扫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0: 不只是六兰水库，广西南宁横州市这几天的持续性强降雨也让其他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造成下游村镇受灾严重。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安置点的最新情况，那受灾群众的饮食和医疗条件怎么样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设置有一个物资分发点，群众可以通过窗口排队领取饮用水、泡面、面包等物资，在旁边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食用。在餐点的对面呢还有一个服务点，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最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反馈给指挥部。现在在空旷的区域呢也是搭建有帐篷，帐篷里配备了应急的床铺。这两天经过各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可以基本稳定，电力部门呢也正逐步给安置点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以满足安置点群众的用电需求。那现场呢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120车辆也随时待命，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
0: 那么目前物资保障和人员安置情况怎么样呢？
6: 在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集中安放点，因为这个加油站呢就在高速路出口的附近，所以说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那据我了解，昨天一天时间内呢就有40辆左右的运送物资的货车抵达这里，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后续的物资呢也会陆续的抵达。那这些物资到达集中安放点之后呢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另一方面呢会通过皮划艇、冲锋舟、无人机等方式送往受灾的村子，提供给村子内的群众。那我从相关负责人那里也了解到，因为这里离云表镇受灾区域比较近，那附近村子的被困群众一开始就会直接转移到这里。据介绍，截止到昨天晚上，这里累计安置群众约600人，其中部分群众呢在这里进行临时安置后呢会选择自行离开或投亲奔友，还有部分呢会陆续转移去其他的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安置工作呢也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杨雪。
4: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在广西南宁、横州市等地协助指导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水库险情处置等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办工作组在广西实地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报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4: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网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正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受灾地区。
0: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正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7: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
7: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表示，
10: 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 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4: 在抢险过程中

0: 次生灾害同样引发广泛关注。昨天有网友发布截图称，衡州市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另有网友留言称，有被困的村民被蛇咬伤，且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
1: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那不慎被蛇咬伤之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的误区？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采访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一起来听他的解答。
2: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它们的活动习惯吗？它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3: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相对来说可能有些地方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去在这里进行这个躲避而已。
2: 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这种反应吧？
3: 对，那因为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所谓的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2: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3: 所谓的这个下雨天这个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呢大家尽量少前往啊，比如说这种也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这种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2: 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
3: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呢，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还是要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所谓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2: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
3: 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啊应该是具备 有合适的

0: 是测定今晨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随后，四川宜宾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20公里范围内有多个村庄，周边县城距宜宾市26公里，距重庆市216公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再来关注甘肃。昨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名人员被困。灾情发生以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截至昨晚10点，搜救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2: 今天上午，当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陇南市探昌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你好，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那当地的天气是否对救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呢？
3: 好的，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目前当地的天气以多云为主，由于当地地处山区，气候多变，就在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还迎来了短时雷阵雨，一度影响了救援进度。根据陇南市委宣传部的消息，预计今天上午9点新闻发布会将在探昌县政府举行，通报抢险救援进展，介绍当前风险形势以及下一步工作。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到今天凌晨3点左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有人员被找到。探昌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和西秦岭、弥山两大山系支脉的交错地带，境内地势起伏。昨天中午，我们抵达陇南市后，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明章晴天富平村花儿唱响振兴路，靖远北湾富平村明章晴花儿会热闹开唱，靖远县第二幼儿园举行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及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3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要严守耕地红线，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提标改造，全面提升粮食产能。要强化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枸杞、西沙瓜、文冠果等特色产业。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靖远所需与和平所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协作工作走深走实。要深化产业协作，推进高原下菜和枸杞产业集群升级。要拓展劳务协作，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要做大消费帮扶，持续扩大农特产品在天津市场份额。要推进文旅融合，

0: 实现两地文旅市场互联、产品互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和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细则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基层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压实各级责任，补短板、强弱项，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大新兴领域党建指导员选派力度，要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将强化革命传统教育贯穿党员发展全过程。会议听取了全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对重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涉河在建工程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全面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会商研判，提高预报精准度，要完善人员转移方案，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转移安置不落一人，要统筹救援力量，保持备勤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会上还召开了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全县改革工作放到省市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站位全局谋改革，紧盯群众期盼促改革，围绕堵点、难点抓改革，确保各项改革在近远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热闹开唱，活动现场台下村民游客坐满广场，少儿舞蹈、秦腔选段、民族广场舞、诗歌朗诵等节目依次上演，孩童身着盛装登台表演，老一辈群众跟着旋律轻声哼唱，大家同台献艺，其乐融融，文化认同在悠扬歌声中不断加深。北湾镇依托明章情花儿会文化 IP，持续完善文化长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大舞台等阵地，常态化开展非遗传承、群众文艺活动。盛夏烛光，童梦起航，七月毕业季如期而至，为定格美好童年瞬间、留存幼儿再原成长印记，让孩子们带着温暖与期许奔赴新征程。7月2日，靖远县第二幼儿园温情举办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伴随着欢快的开场音乐，毕业典礼正式拉开帷幕。小演员们精神饱满，自信从容，依次登台亮相，舞蹈、手势舞、情景剧、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童真童趣满满，舞台效果精彩纷呈。孩子们用灵动的舞姿、稚嫩的童声、灿烂的笑容，尽情展示三年来的成长与蜕变，诉说对幼儿园、老师和同伴的不舍，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毕业有期，成长无限。此次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不仅充分展示了靖远县第二幼儿园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也让孩子们在仪式中感受成长，学会感恩，收获力量，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营造了温馨和谐的育人氛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高俅被梁山这些好汉给放走了，让他回到东京汴梁城给皇上上个折子，为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说个情，让皇上再一次对梁山这些好汉来个二次招安。这些个美女高俅想带回去，宋江说那个不行，我们这些哥们儿啊，惦着这些美女惦着好几年了，为什么他们到水里边奋不顾身的把这些美女一个个都救上来了，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得到这些美女啊。你把这些美女带走了，梁山这些好汉可不能答应啊，到时候你别看坐船给你送上对岸，他们到船底下还得把这个船呢凿个窟窿，那时候你们这条船要是沉到湖底的话呀，就没人救你们了。哎呀，高俅听到这儿是常常打了一声嗨声啊，那也只有这么办了，把这些歌妓和舞妓给你们留下了，你们派2个弟兄跟我回去，上朝的时候我带他们亲自见皇上，这总可以了吧。吴用当时就表态了，那就让圣手书生萧让和月和去。按理说月和得听令，可月和不能走啊，怎么回事？跟李逵在争媳妇呢。这铁轿子月和和阮氏三兄弟之一的阮小七儿，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阮小七儿啊，阮小七儿在水里边捞出好多人，其中就有高俅带来的美女啊，他把这些美女一个个的都从水里边捞出来了，其中有一个美女对他是含情脉脉呀，产生感情了。别看小七是个打鱼的，儿女情长他不是不懂啊。这个女子被他救上来以后，一直搂着他的脖子，结果呢出事了，铁轿子月和从中间插了一杠子，插女子了。这个小女子为什么对阮小七含情脉脉呢？因为她的命是这个阮小七给她救上来的。当她在水泊梁山待了些日子以后，他才发现水泊梁山这些个英雄好汉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呀。尤其是他发现了这铁轿子月和浑身上下呀充满了艺术细胞，唱的那曲调啊，听起来那简直让你如痴如醉呀。既然是歌女，对唱功那当然是很有研究了。咱说书的既不研究美声，也不研究民族唱法，不管什么唱法必须得让这个小调啊优美动听，你唱起来让听的人感觉到舒服，你的艺术就成功了。要不怎么说那大衣哥别看是个农民，唱那歌啊确实很动听，嗓子好啊，那就是先天的条件。这铁轿子月和跟这个大衣哥就很相似了。这铁轿子月和尽管没上过音乐学院，也没给皇宫的皇娘娘和皇上唱过歌，不过这铁轿子月和假如一旦要是有了这媒体呀、平台呀展示展示，那简直就是个大牌的男高音歌唱家呀。他这优美动听的歌曲唱着唱着把这歌女的心都给唱活了。后来这个歌女啊主动提出来了，咱梁山 搞不好春晚呢，那年都哪有春晚这个名词啊。不过水泊梁山三胜了高俅，肯定得庆贺庆贺。这庆贺大会一开，大家伙就开始献艺了。武松呢表演了一套武松打虎拳，李逵当然还是得耍一通大板斧舞啊。这板斧舞跳着跳着，把大伙逗得是哈哈大笑啊。接下来啊，就该这铁轿子月河出场了。铁轿子月河一出场，这个小女子就跟出来了。咱们俩呀，来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吧。这东西挡着哪儿啊，那年头也没这歌名。不过他俩呀，这一上场可就来个满堂彩呀。当时你看那树上的鸟儿，这个歌词儿一出口啊，全场是掌声雷动啊，这也太热闹喽。梁山这些好汉还有这些军士啊，就嘁嘁喳喳议论开了。哎呀，这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儿，是地配的一双啊。这一个满堂彩接着一个满堂彩啊。梁山这些好汉呐，一起鼓起掌来，叫起好来了。可没想到有一个人吃醋了，谁呀？阮小七啊。阮小七就以为这个小女子啊，以后就是我的人了。可今儿个人家跟铁轿子月河飙到一块儿，这要比武啊，铁轿子月河还真就比不过这个阮小七。铁轿子月河这要比武啊，铁轿子月河还真就比不过这个阮小七。铁轿子月河一考虑，我能因为一个女人跟我们哥们闹白脸吗？啊，他就找宋江去了。宋江就把吴用找来了。吴用一听乐了，哎呀，宋大哥呀，这个事儿是人之常情，要我看呐，就看这个小女子选择他们俩谁了。好吧，宋江就派顾大嫂还有扈三娘背后问一问这个小女子，我们梁山这两位好哥们啊，都是我们磕过头的108个弟兄之一，你只能选择一个，你选择谁是谁，由我们宋头领给你做主。到时候啊，他们就不敢胡来了。这个小女子一句话，把这些人呐说的都耷了脑袋了。怎么说的呢？这个小女子想同时嫁给他们两位义士，这都哪跟哪儿啊？这一个茶壶嘴啊，你可以倒好几个茶杯，可是你不能好几个茶杯往一个壶嘴里灌呐，这也不成体统啊。哎呀，这下麻烦了，一个女子要嫁给两个丈夫，这就成了梁山的奇闻了。别说梁山的奇闻，天底下这样的事也不多。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北方农村呐，有拉帮套的。什么叫拉帮套呢？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过日子，孩子多，地又种不过来，就找那些孤寡的男人到自己家里边住，让这个孤独的男人呢帮自己家干活，必要的时候也得做点牺牲，让自己的媳妇儿隔三差五啊得陪人家住几宿。哎，这就叫拉帮套。可是这水泊梁山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呐，不存在拉帮套这个事儿啊，那怎么办呢？这不就麻烦了吗？吴用啊又想起个主意，这么办吧，你们俩呀别因为这个事儿闹得不愉快，既然你们俩都看好这个小女子了，这个小女子也看好你们俩了，我看呐，就这么办吧，抓阄。哎呀，这个就成了一个笑话喽。两个梁山好汉为了一个歌女还真就抓起阄来了。这一抓阄啊，就是一抓两瞪眼，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瞪眼嘛，这一瞪眼看明白了，这个小女子归了铁轿子月河了。月河是高高兴兴领着小女子找地方啊谈情说爱去了。袁小七手气不行啊，只好认输了。不过背后啊他直跺脚，哎呀，知道我不给他捞上来好了，我费那么大力气在水里边救上个美人， 把月河成全了。李逵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傻笑啊，呵呵呵，行了，我说阮小七啊，你也值个啊，必定这个女人呐，归了咱们梁山的哥们儿了。如果被别人弄去啊，那才叫亏本呢。这真就应了民间一句俗语了，什么俗语啊？肥水没流外人田呐。这李逵啊，你看起来傻乎的，其实这心眼啊一点也不傻呀，看得明明白白。这就叫面打罗里转呐，转来转去还是没转出我们哥们儿这圈。这梁山的庆功会搞完了，就得送高俅回走了。高俅啊，提出要求，宋头领啊，你们梁山派两名弟兄跟着我回东京汴梁城，我回到东京汴梁城啊，我一定领着你们梁山的这两位弟兄面见天子。见了天子以后，我就在天子面前为你们求情，让天子找一天下丹招，把你们呢招安得了。吴用一听，这是好机会啊，派谁去呢？想来想去，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偷偷摸摸的跟宋头领说了。咱呢派圣手书生萧让，这圣手书生萧让啊，他的文笔好，而且办事还稳当。再给他派一个助手，谁呀？铁轿子月河呀。这铁轿子月河要是见皇上一高兴，给皇上再唱个小曲儿，皇上听舒服了，就能尽快的下诏书啊，给咱们招安了。好，他把圣手书生萧让和铁轿子月河找来了，把这任务一交代，宋江也答应了，你这次放心大胆的去，这小女子啊归你了。你如果跟萧让把这事完成了，回来本头领亲自安排这个小女子坐上你的花轿，让你吹吹打打把她娶进你的洞房。哎呀，月河乐坏了，好好好，那这两天啊，你们弟兄们就得先替我照顾照顾这个小歌女啦。他心里担心，可别让这个阮小七提前下手啊，宋江能不看明白吗？宋江当时就表态了，让我家老太公亲自啊为你看护着这个小女子，你就放心吧。宋江这么一安排啊，铁轿子月河高兴了，好，那我一定配合圣手书生萧让把这个事啊完成好。紧接着宋江就安排送高俅他们下梁山了。高俅也挺高兴啊，马上就回到东京汴梁城了。回到东京汴梁城，我得怎么跟皇上交代呢？他有主意啊，他呀回去之后得先想办法跟童贯还有蔡京他们见个面，商量个对策。童贯他们大败而回啊，找的借口是水土不服。我这回啊找个什么借口呢？我不能说败得这样啊，我就得说呀，我得了病了，坚持不了了，回到京城啊养养病，等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再带领兵马去绞杀梁山这些匪寇。他主意想好了，跟宋江他们道了别，就回东京汴梁城了。咱们简短截说，他回到东京汴梁城以后，他并没有领着萧让和铁轿子月河去皇宫大内见皇上，他呀把铁轿子月河和圣手书让给软禁起来了。你们梁山扣下了我的军师文焕章，我就扣下你们的大才子圣手书生萧让还有这个月河。你们梁山这些哥们儿都是铁哥们儿关系啊，都说你们关系形同骨肉，这回啊我把你们的骨肉先给拆散了，我让你们骨肉四分五裂，先扣住你们俩，下一回啊我再想办法多扣你们几个。这高俅在梁山的表现呐，都是假的， 他就想活命，回到东京汴梁城，他还真就跟童贯还有蔡京啊见面了。这几个奸贼这一见面，他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大伙儿一听，哎呀，我说高太尉呀，那你见皇上你就这么说，你呀就说你得了重病了，在那儿啊坚持不了了，我们给你打棒枪，皇上绝不能派人去调查呀。再说调查你的人不都归咱们领导吗？这些人也明白咱们跟皇上什么关系啊。好，就这么办。至于招安的事啊，咱就别提了，等机会让朝廷准备足力量，一定把梁山这些人一举剿灭，咱们得把这个仇报了。这些个奸贼啊，对国家的事儿他们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利益。这宋江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如果朝廷一旦把他们招安了，他们这些贪官就没有市场了。这梁山好汉他们喊的口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呀，他们要替天行道，这一反贪官，我们这些贪官不都得露馅吗？啊，这些贪官呐，他们在位呀已经贪腐横行多少年了，他们能希望梁山这些好汉归顺朝廷吗？一归顺朝廷，他们这些贪官不都得露馅吗？尤其是这个童贯呐，当他听说这个高俅把梁山好汉的两位弟兄给软禁起来了，哎呀，当时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高太尉呀，您这招可太好了，您呐只要把这两个人扣作人质啊，咱那文大人就安全了。蔡京在旁边摇了摇头，捋了捋胡须啊，哎呀，我说二位啊，你们也得长个心眼啊。据我所知，这朝廷官员当中咱们还有绊脚石啊，据说这个素元景跟水泊梁山这些人暗中有过往来。还有一个情况，不知道你们听不听说，这个素元景和文焕章他们是发小，两个人又是同窗好友。这个文焕章在咱们手里已经不是什么一张王牌了，他呀在梁山只要是被梁山这些人给做了，也等于给咱们出去了一块心病啊。咱们先借着梁山的手除掉文焕章，接下来咱们再一块儿禀告皇上，把这个素元景给他铲除，咱们在朝中这势力就没挡了。这些人呢就研究权术，哎，别的能耐没有，研究权术研究明白了，他们就可以大把大把的贪腐了，没人管了，这皇上就可以被他们架空啊。早年间这皇上一旦被这些奸臣给控制了，国家就没有希望了。可现在呢，宋徽宗这个皇帝啊还蒙在鼓里呢，当他一听说围剿梁山的大军都撤回来了，原因只有一个呀，说是高太尉身体不好坚持不了了，这天一天比一天冷了，眼看要过年了，等过了春啊，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发兵围剿水泊梁山这些草寇，皇上啊就恩准了，好，就按各位爱卿的意见办吧。皇上照样啊悠哉悠哉的当起他的皇上来了，照样写写书法，唱唱歌剧，也玩玩鹰架架鸟，再踢踢球，闲暇时间呢再幽会幽会自己那个小情人李师师。皇上跟李师师的关系那简直是如胶似漆呀。咱这书说到这儿，听书的朋友听着听着就觉得这部书是不是有问题呀？这皇宫大内美女如云呐，皇上干嘛要逛窑子？ 这个李师师也都20好几了，不是摇头素女了，他干嘛被这个李师师给迷得这样啊？三天两头就往那窑子房跑，难道这个李师师真有过人之处？那当然了，咱说《水浒传》这故事，咱必须得把这李师师的出身和来历交代清楚。李师师是大宋朝的名妓，可以说大宋国在徽宗年间是名副其实的花魁，这花魁就是美女之首。别看这个李师师已经26、27岁了，可是这风韵呐，一点也不比18岁的小姑娘差。那皮肤啊，咱们前文书也介绍了，那简直就是凝脂一般呐。《水浒传》的原文是怎么介绍这个李师师的呢？说李师师啊，容貌好似海棠姿小鹿，腰肢如杨柳鸟东风，昏如狼怨穷鸡，绝胜贵公仙子。你别看这四句话呀，这里边呢他借用了好多比喻。打比方说吧，说是这个李师师的容貌啊，就像那海棠花被早晨的这露水一滋润，那就显得鲜嫩鲜嫩的。你看呢，杨柳细腰就像杨柳枝儿，哎，被那东风一吹，顺着那风劲儿啊，摇摇摆，显得特别的柔和。接下来呢，就说他浑如狼怨呐，这怨就是有学问的意思。同时呢，绝胜贵公仙子啊，贵公是哪儿啊？月亮啊，月亮那桂花树不说有个美女吗？哎，那就是月亮上的小仙女儿。说到这儿，朋友们呐，基本上就听明白了。这个李师师不光容貌好，身材好，皮肤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要不怎么能当花魁呢？那么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这个妓女李师师为什么使这个大宋朝的皇上这么爱恋呢？原来啊，这个李师师